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dope.
1: Wherever you from, you will get hated the most. Most rappers die in their own city. It's a fact.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tell you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0: 今天又到了一周见面一次的时间啦，那为什么今天只有我呢？因为我们 Albert 被卡在公司里面出不了公司，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有两位代班主持人一起和大家在线上聊聊天，让我们欢迎我的室友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室友姐姐。
2: 我是室友朋友。
0: 你是室友 V。
2: 我是室友 V。
0: 他刚瞳孔正放大，然后想说完蛋完蛋，我要讲什么？太久没有来录音。
1: 对，他超久的。
0: 好，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那些，就是毕竟我才刚从上海回来没有多久，所以想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出国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事情。那尤其我这次去上海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迪士尼的100周年，所以就很希望可以在今年有机会，应该说去年了，2023年有机会可以去一趟迪士尼，那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迪士尼都可以。嗯，然后刚刚好我们在场的三位也都有不同的迪士尼的经验。
1: 嗯，对。
0: 你们去过哪里？
1: 我们两个都是去过东京的。
3: 嗯，我也是去东京，
2: 但我只有去陆地，因为东京的迪士尼分成陆地跟海洋。
1: 哦，你是去陆地哦？
2: 我是去陆地，
1: 我是去海洋的。
0: 那你们两个刚好去不一样的。
1: 嗯，对对对。
0: 嗯，东京我没有去过，我这次去上海嘛，上海只有一个园区，然后还有去过 LA 的 ，LA 分那个两个，一个是比较刺激的，然后一个是比较小朋友的。嗯，所以好像都不太一样。
2: 你两个都去吗？
0: 我好像那个时候是两边都去，但是我也只有去一天。
2: 嗯，
0: 哦，所以嗯，它主要的城堡是在小朋友的那一边，然后烟火啊什么的也都在小朋友的那一边，所以你变成你要看好时间，就是抓稳去排队，然后跟等那个游行啊表演那些的。
2: 嗯
0: 嗯，但是玩什么设施我真的忘光了。
2: 我觉得去游乐园，至少我去东京，
0: 嗯，
2: 迪士尼的时候，我也不记得我玩过什么，可是都你反而比较有印象都是你看到什么卡通人物，
0: 嗯，
2: 然后你参加过什么游行什么之类的。
1: 哦，我倒是有印象我玩过什么，那时候去东京那个 C 是比较刺激的，我玩那个大怒神。
0: 哦，是上下。
1: 对对，上下。
0: 哦，
1: 那个，
0: 哦，
1: 可是没有像我们台湾的那么的
0: 高，你说六福村。
1: 对对对对，你不会感受到自己已经飘那么高了，它是一个画面，它会让你看到一个画面，然后这样下来又上去，
0: 所以不是室外的。
1: 对对对，他其实他看不到，有看到一点点室外的景，但是不是像六福村，你知道，就是
0: 全室外。
1: 对对对对对，直接下来这样子。
0: 哦，这样好像不会这么紧张。
1: 对，就也没那么紧张。
0: 嗯，
1: 还有另外一个设施是在那个小美人鱼那一区，那一区的表演真的是
0: 很厉害，
1: 好看。
0: 是不是？
1: 对，真的，他就是小美人鱼在空中这样飘来飘去。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的。
0: 嗯，你们那时候出去有很认真做功课吗？
2: 乐园我没有，乐园就交给我朋友。
0: 你就是跟着去的？
2: 对，我就是只说哦，有一天就是排游乐园。
0: 所以你对这个没有什么憧憬？
2: 我只有指定说哦，我一定要去，因为我去选陆地是因为我选择陆地是我选的，因为我很喜欢怪兽大学。
0: 哦，
2: 对，我很喜欢毛怪。
0: 嗯，
2: 所以我就要求我一定要去陆地。
0: 嗯，
2: 对，就这样，
0: 你只要求这件事。
2: 对，
0: 那其他门票什么交通啊排队啊攻略啊，
2: 那一天我就是放飞，就是
0: 连手机都没有带这样。
2: 对，我就是那个去游乐园连手机都没有带。然后我而且我是真的就是到了迪士尼前面我才说欸，我手机真的没带。然后我那个朋友是三个人就是想翻白眼不敢翻我，然后直接就是冷眼的就看着我，就说对不起，
0: 傻
2: 眼，我会这一整天好好跟着你们三个其中一个一个，我绝对不会搞丢我自己。
0: 这哪有人去游乐园而且还是去这一种的不带手机。
1: 对啊，去游乐园不带手机其实是一个蛮麻烦的事情，尤其是你就上厕所啊那些的其实都要排队。
0: 嗯，
1: 然后他可能就是有些厕所旁边就是有购物店。
0: 对，
1: 就是你也会想说不然我去厕所。嗯，
0: 然后去晃一晃。
1: 对对，我再去找你这样子。
0: 对，
2: 没有，我跟你说上帝那一天也告诉我那一天不适合
0: 带手机。哦，
2: 去那个迪士尼，因为那天真的有下雨，所以我那一天其实我是没有参加到游行的，因为下雨。啊，可是我们还是有放烟火。
0: 哦，就刚好放烟火的时候雨停这样。
2: 对， 所以我是没有忧心的。
0: 你那时候是有看就是 app 上面什么几分钟几分钟的那个吗？
2: 对，有。
0: 就你不负责做这件事情，但是
2: 我从头到尾不知道在干嘛，
0: 你就跟着走。
2: 对，
0: 嗯，好废哦，
2: 我超废的，
1: 超废的耶。
2: 我就因为我就对设施还好，因为我本来就知道陆地没有很刺激，啊，我本来就是喜欢玩刺激的人，我就是只为了看毛怪一眼，
0: 然后就选。
1: 那你有看到吗？最后
2: 我去玩的游乐设施，我跟你讲，那是我唯一记得的游乐设施，它就真的非常小朋友。他呢就是坐那个矿类似矿车的那个车，然后每一个人就会戴着那个怪兽大学的帽子，我印象我忘记有没有戴帽子了，反正就是应该是有帽子，然后你就拿着手电筒，然后他的游玩法就是呢，怪物出现你照他，你就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
0: 我现在应该有画面，
2: 对，就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然后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得几分
0: 哦，所以不会有分数。
2: 会知道啊，可是你就会觉得我照那么多，怎么可能那么少分
0: 哦？
2: 对啊，嗯，就这样。我唯一有印象就这个，
0: 好好 sad 哦。
2: 对啊，但很好玩啊，是真的进去就很有童趣。
0: 你有海的有什么不一样？
1: 海的有那个表演，就是海的表演，就是
0: 在水里面的那种，
1: 就是他会泼你水那种。对啊，他就表演，然后那个。他就是海的就有虎克船长之类的，对，然后他们就会有，他们真的很蛮省写实的，他们就会一艘船一艘船的出来，
0: 嗯，
1: 然后他们就会喷水喷到观众区，
0: 比如说第一前面几排摇滚区一定
1: 没有，全部人都会中，对，
0: 是
1: 全部人都会中，但是就是湿最湿跟没有湿那么多而已，就是全部人都会中。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坏掉一个东西，就是我的帽子是在那边坏掉的，因为我戴草帽去，那草帽然后弄到水它就会烂了，所以我就
0: 直接丢在那
1: 里，直接再丢在那里。对，
0: 少一个行李回来也好啦，對對對，多一个空间。
1: 因为迪士尼是最后几天的行程了，所以就少帽子就也还好這樣。
0: 那你有记得的设施吗？
1: 记得的设施刚刚有说一个那个就是大陆
0: 像大陆
1: 神
0: 的，
1: 还有一个是海底的那种探索的，就是
0: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潜水艇，然后会下去？美国也有那个，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给你一个窗户，
1: 对对对，
0: 你就一直看窗户，
1: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有，还有那个车啊，环
0: 船
1: 员的那种，就是
2: 绕
1: 小
2: 绕
1: 的，对对，车子小火车，
0: 那个也是那个
2: 游园巴士那种，
1: 它类似游园巴士，但是它是一个小火车，它就会绕你，让你。到某一区，就是从某一区到某一区这样子。
0: 这听起来有点像环球的那种 tour 哎。
1: 嗯，对，
0: 听起来比较像。
1: 对对对对对，环球
2: 类似那个东西。
0: 嗯，但上海好像没有看这个。
2: 可是陆地也没有，还是我不知道，我没有做功课。但你看，我有照片，就是我的朋友，就是一到之后呢，他们都是全部都有那个。做功课也不算是做功课，他们就是现场滑手机滑一滑，他们的领悟力可能对游乐园的领悟力特别的高，
1: 嗯，
2: 所以他们当下就说，欸，我发现有一个 bug， 我知道怎么抽了，然后我有一个，因为我有同行的有一个朋友，他很高，然后脚很长，就走程很快，然后他就会把我们三个甩得远远，直接去抽。
0: 哦，
2: 对，
0: 而且一个人抽你们全部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我这次去遇到一个。就觉得还蛮困扰的地方是我们在线上买票嘛，然后它是要绑进它的 app 里面，然后因为我们买的票是除了门票之外还有折抵饮食的那一种，结果呢明明我们的台湾都注册好然后都登录进去了，但是到了现场当天的时候就是看它的那个直接跳出来，就是它的系统直接跳出来，可是你要再登录，它要发手机验证码给你，所以等于它直接登不进去。
1: 那
0: 然后，所以它的那个饮食的那个券等于就直接没用了
1: 啊。所以你们有买那个券，但是没有用到那个券。
0: 对，然后剩下我这边有。然后，还好一点是我们当天到现场的时候，它的门票那些的不用看这个，就是你拿。证件给他，然后他是绑证件的，所以直接刷证件就会有，然后也有纸本的票，可是变成你用的那个餐饮的那些券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的，然后我大概玩到也是要看烟火之前的两个小时吧，变成我的 app 也跳出来， 但还好我们那时候已经有先去吃了一餐饭，然后跟买了火鸡腿、嗯、就是有用到一点点券、嗯、没有算是全部没有用到、
1: 啊、这样子很亏耶、
0: 嗯、对啊，然后我就问那个现场的人说如果是这样没有其他的方法、嗯、他就说不行，因为他就是
1: 一定要
0: 用那个 app 才可以。嗯，而且上海从这几年开始就是也没有 Fastpass 可以抽，嗯，所以你变成真的是纯排队、嗯、没办法抽任何的快速通道。嗯，
2: 是要直接加钱买？
0: 对，他直接加钱买，就氪金战士。
1: 嗯，
0: 你就氪好氪满
1: 差不多啦。嗯，
0: 对，应该就是学环球、嗯、
1: 我觉得。
0: 嗯，那你都有吃到火鸡腿吗？
2: 就是这一只。
1: 我也有吃这一只。
0: 你觉得怎么样？
2: 好干哦。
1: 我觉得很大只，我有点想
2: 就很大只啊，很大只、
1: 哦。我们两个的气质，但是好贵哦。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觉得好贵哦，可能很多年前还小，
0: 应该是不便宜。
1: 对，嗯，好像四五百台币吧，一只鸡腿哦。对，
0: 我忘记了，但它里面的东西真的都不便宜，
1: 真的、嗯、真的。连、哦、喝，我最后已经放弃买水了，就直接喝水龙头水。
0: 你们有带食物进去吗？
1: 没有。
2: 我忘记了，太久远了。
0: 因为我带食物进去，因为我在上海买的糖炒栗子跟砂糖橘，然后他一边排队一边吃。
1: 我们是都没有，
2: 很 local 啊。
1: 我记得那时候日本是抓蛮严的，对，
0: 哦，
1: 他们就是会收包包啊，干嘛的。
0: 上海是可以带，但是不能带要加热的，比如说泡面那些的、嗯、因为我们前面安检的人就有泡面被拿出来、哦、但是其他的食物是可以带进去的。嗯，哦、嗯嗯，他们也是近期才开放，前一阵子也是都不能带食物。
2: 但热食是要怎么进去泡？
0: 就是
2: 热水哦，
0: 它有饮水机
2: 哦,
1: 哦，上海有饮水机哦、
2: 嗯、对啊，那蛮酷的。
1: 对啊，因为迪士尼只有那个啊，东京的只有那个
2: 压
1: 的那种，
0: 哦，
1: 就是像我们在捷运站看得到那种装水、是压的，你知道，这样对嘴喝。
0: 嗯，我进去是有可以装水的地方的，
2: 嗯，比较新的迪士尼后来用的。
0: 哦，嗯，它是最新的迪士尼嘛，嗯嗯。然后火鸡腿我两个地方都有吃到，但我已经忘记了我会长什么样，只是那个这次吃的。就是我们直接带进去餐厅里面，然后就直接在现场用那个手套剥剥剥，然后搭配另外一个餐一起吃，就不会觉得这么腻。
2: 对，
1: 哦，
0: 嗯、
1: 那样子很好哎、嗯。我们没有，就当场路边吃一吃，赶快撒一撒，就再下一个
0: 继续排。
1: 对啊，
0: 哦，
1: 对
0: 啊，我那时候也是很，我们很晚才吃饭哎，我们排四点上下吧，四点左右才去吃饭。
2: 你几点进园？
0: 我们一早就进啊。去排队入场的那一种、
2: 哦嗯、那这样要几点起床？
0: 六点起床，然后七点，我们的饭店是有接驳车进去的、嗯、
2: 哦、
0: 嗯、七点的接诶七点还是七点半的接驳车，然后进去之后又排队，然后排了应该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八点半开始入园。嗯，然后他真的很准时，他就是外面排队的那一区是安检的、嗯、你安检完进去之后还要再排另外一个才是真的就是可以领到票进场的。
2: 嗯
0: 嗯，然后我觉得我很聪明，因为我就在入口看到星巴克，我就觉得等一下一定要排队排很久，所以我就先买了星巴克然后再进去。
2: 真的，
0: 所以在那边等的时候呢，我们就前一天有买吐司，诶，不是吐司，面包还是什么的、嗯、然后就在那边吃早餐。
2: 嗯，
0: 一边吃一边等。
2: 对，
0: 又这么冷，还好有买。Ken 还在跟我讲说：“你确定要买吗？”我说：“要啊，不然等一下要排队要怎么办？”
1: 一定要买，就是进园前，我建议就是因为大家都会一定会去等进园，
0: 嗯，
1: 那就是大家还是带早餐去，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很早，我已经忘记几点了，反正我们去还要大概等半个小时的才入园，我们那时候已经排超远的了，
0: 很后面
1: 的，
0: 对
1: 对对对，嗯、然后好，然后我们就各自抓起。那个包包里面的面包开始吃。
0: 对啊，
1: 不然真的进园超耗体力的，而且什么都要排，任何的东西、嗯、
0: 而且你绝对不可能是刚刚好的时间吃饭。
1: 对，
0: 你如果要刚好时间吃饭的话就会超挤的。
1: 对，
0: 大家都会在那边
1: 挤在那边，而且没位置。
0: 没错。
1: 对，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我看一下，我是搭7:20的啦，我现在看到7:20，然后从那边过去才10分钟左右就到，
1: 哦，
0: 所以我
1: 那
0: 们
1: 很
0: 七点
1: 好
0: 半
1: 欸。
0: 真的是等快1个小时才入园。
1: 因为如果你在日本的话，你通常都还要坐地铁，
2: 对，然后坐超远，
1: 然后一下地铁，就是你在地铁，然后再要开门的那一刻，你就会看到有一群人在那边开始要跑，
2: 对，用冲的，然后我就觉得大家是怎么了？而且入园也是哦，入园也
0: 哦，
2: 是
0: 有我们那时候入园也是，就大家一拿到票就开始冲进去，
2: 对。
0: 光从安检结束一直到进那个要检就是取票的那个窗口的时候，就很多人开始跑。我想说什么什么要开始了吗？因为我已经完全忘记我去 LA 的时候发生什么事。然后而且 LA 又是开车去，所以就是完全不同路线。然后而且那些跟我一起去的人，完全他们就是有去过，我就真的是像你一样被带着去。我什么功课干嘛的，我真的都没做。对，连门票啊什么的，反正都是其他人处理，我就负责去的那一种。这次是算我真的自己有开始看很多影片，然后做功课，然后知道说哦是怎么一个概念才去的，真的很可怕。
2: 对，但是你不觉得去迪士尼你就会，因为我在去迪士尼之前是对迪士尼很无感的，就是就会觉得哦，当女生还是会觉得哦，这东西很可爱。你平常买一些小文具的时候，你当然是会选说哦，有米妮就是买米妮，有谁就是买谁的。但是其实我对这个东西是很无感的，但是进去真的会
0: 就是一
2: 失
0: 个
2: 心疯哎、欸。
0: 魔法
2: 真
0: 世
2: 的很可
0: 界，
2: 怕哎、欸，就是进去就是你没有带发箍，你就是怪咖，你没有背背，你没有身上有任何迪士尼的东西，你就是怪咖，超
0: 你有
2: 奇
0: 买
2: 怪的。
0: 吗？没有买，
1: 没有，我非常的冷静，毕竟我没有带到手机，我整天只担心哎、欸、他在哪里，这个哎、欸、我看到这一个了，好，
0: 你只担心会走丢而已。没有担心其他的事，
1: 我真的没有担心其他的事。
0: 我是这次才有买发箍，我其实上次没有。
2: 对，
0: 我上次就是真的进去，然后看到每一个东西都觉得我、哦、靠，好贵
2: 很贵，但是又很可爱。
0: 对，
2: 对，
0: 但那时候还刚毕业而已，所以就是没有什么钱，那就不敢买任何的东西。然后最后就只买了一个杯子回来，就是而且是应该逛到很后面，觉得说不行，我要买一个什么
2: 对，
0: 东
2: 买一个
0: 西。
2: 纪念品，对
0: 对
2: 不
0: 对
2: 对，
0: 然
2: 就是
0: 后。
2: 为了来过迪士
0: 对，然后就带买一个哦，平常也用得到，就不会买发箍那种，就是小废物，平常绝对不可能用得到的。不过我这次其实也算蛮克制的，因为我在入园之前，它其实门口就会有一些小贩在卖，然后就是都便宜很多，但就盗版的嘛。我在那里就犹豫了一下之后，我还是决定先在外面就买。
2: 所以
0: 所以我
2: 是在
0: 在
2: 外
0: 外
2: 面
0: 面买，
2: 买的。
0: 但是我在外面买2个。等比我进去买一个还要便宜，我就觉得这样子就对了，因为我
2: 超
0: 还可以
2: 划，
0: 换。
2: 对，对，因为我们，因为我跟你，就是我每次去迪士尼商店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冷感，因为东京有很多迪士尼商店，所以其实也很冷感，所以我觉得我进去应该不会花什么钱，你知道，就是我不会乱买什么，可是进去你真的是看到发箍，这里一
0: 看到
2: 个，
0: 每个
2: 那一
0: 人
2: 个
0: 都
2: 人都戴，
0: 戴。
2: 然后要不然就是戴一些很可爱的帽子，然后你就自己就空空的，你知道
0: 觉
2: 吗？
0: 得
2: 就觉
0: 少
2: 得
0: 了什么？
2: 对，
0: 怎
2: 就
0: 么
2: 好
0: 可
2: 像，
0: 以别人有我没
2: 对，
0: 有？
2: 我就想说，干，我这个岁数才来迪士尼，等下我有记忆。
0: 不不不，
2: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发箍，然后因为我很喜欢达菲，然后我就想说，要不要买那个包包？我真的犹豫超久我从早上进迪士尼，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达菲的包包，然后我就一直看，然后我就一直看。他到下午4点才买，
0: 也
2: 所
0: 是
2: 以
0: 有
2: 就
0: 买
2: 是
0: 啊，
2: 到最后，我就觉得反正我没买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买了那
0: 跟
2: 个
0: 我
2: 包
0: 买那个唐老鸭的杯子有点像，
2: 包。对，就是到最后才会觉得要买。
0: 哦，你有啊，
1: 我带着他去，我是带着我姐姐的达
2: 对，
1: 菲
2: 我达
1: 去，
2: 菲，我达
1: 非
2: 菲后
1: 常
2: 来
1: 值得。
2: 回娘家回超多次
0: 你是
2: 的，
0: 多少人都带去？
2: 就只要我听到，你要去东京吗？你要去迪士尼吗？然后我就说你不要买，我送你，我借你，你就
0: 先
2: 拿去。
0: 带去，
2: 对，你要再买这个东西，它就是在那边会有用而已。
0: 因为你出来之后你也不会背，
2: 对，
0: 你出来背你就觉得很怪，但在那里面就一定要有一个什么，
2: 就是很好。然后那个我的发箍也是，就是大家都我的周边的朋友只要去东京迪士尼，我就说你要不要带这个？ 我现在还维持的干净，你可以带去。
3: 而且我觉得就是重点是，就是请你进到那个园区，你虽然看到大家都很开，你会想要有一个，可是你不会想要就是跟人家都一样。
0: 嗯，
1: 对。
3: 然后我觉得游乐园他们又会每年有一个限定款，每年有一个限定款，他出过他就不会再出，所以你就是拿以前的去，其实你也不会觉得就是
1: 很
3: 奇怪。
1: 怪
3: 对,
1: 嗯，因为其实因为我买的是法国是米妮的那个蝴蝶结，
0: 嗯，
1: 对，就是我就是想说我这个东西啊，如果20年后如果我有小孩再带去，我也不会觉得他很奇怪。就是我可以骗我小孩说你已经有了，你不可以再买了，我们就用这个就
3: 好。好划算哦，
2: 一个法箍要用10年。
1: 因为重点是他就是像他现在没用，就躺在我家的，就是好好收好，然后躺在我家某个柜子里。对，
0: 我记得法箍一个也是600块到1000块台币。
1: 对啊，真的很贵耶。你回来你也不会用，你平常真的不会用，你也不会想说算了我就拿这个法箍来。
0: 谁会？
1: 对，真的很奇怪。
0: 除非办什么迪士尼派对，
1: 对对对，
0: 尾牙是迪士尼的主题就可以拿出来用一下，但是现在公司也不太办这种主题。
1: 对啊，
0: 确实。
1: 公司今年就芭比。
0: 今年大家都喜欢桃色粉色类型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这次去刚好遇到那个他们开了一个新的城，就是疯狂动物城，在台湾是叫动物方程式，真的是有够可怕。我光在排队的时候就看到有人感觉就是买年票，然后是专门为了新开的这个园要去的。然后哦，插个播一下，刚刚说排队吃早餐呢，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我看到有人排队化妆，他的男朋友帮他拿镜子放在旁边，然后他开始化妆。我想说，哇，这个不容易，你知道吗？大概化了半个小时，然后他男朋友就拿着镜子在那里。我赶快叫他旁边人看一下。好好，回来回来，刚说疯狂动物城。有人就专门为了这个去，然后穿的跟那个很像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也是这次才知道说，好像说几岁以上的人是不能 cosplay 进去的。你知道这件事吗？
1: 我不知道欸，有这件事吗？
0: 有，是明文规定哦。
1: 嗯，
0: 因为他说小朋友可以办，但是如果大人办的话，他会担心你跟他们的工作人员搞混，然后就是会不好，所以他就是严禁大，就是几岁以上的人，就是真的是 cosplay 那个角色。
1: 嗯，
0: 你可以有很类似的穿搭，但你不能 cosplay 那个角色。
1: 哦，
0: 嗯，很酷吧？
1: 酷欸。
0: 嗯，然后我一开始看到，我想说为什么，后来看到原因，才想说，哎，对对，有理有理。
1: 嗯，
0: 哦，然后我们进去之后没有直接冲那个新的城。因为一进去它是在最里面的那一边，
1: 嗯，
0: 然后毕竟也没去过，所以也不知道到底会多远，我们就去一个比较近的，然后又是热门的设施。
1: 嗯，
0: 一个他说里面最刺激的设施，
1: 哦，
0: 是一个要有点像骑摩托车的姿势坐在那个设施上面，然后它就是有点像云霄飞车的。
1: 哦，
0: 对对对对，真的是蛮好玩的，然后而且真的没有排到队，就直接进去，然后就你停下来的地方已经可以看得到设施的那里了。
1: 嗯，
0: 然后大概就是过个2-3轮，你也知道他们那种设施都是有好几辆车在跑嘛，
1: 对，
0: 所以不会是这一辆出去之后回来你才上车，就是这一辆出去之后下面的一组车就上来，然后你就可以进到设施。
1: 嗯，
0: 所以我们大概也就等了2-3轮，然后就直接上去。
1: 嗯，
0: 就很快。
1: 嗯，
0: 然后这个设施我后来有观察一下，它最多排到几分钟，有105分钟，我就觉得赚。
2: 真的，只要少排一点就是赚。
0: 对。然后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后来我们直接没有进那个动物城。
1: 嗯，
0: 因为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就看到他，我们刚开8:30哦，刚开一进去他的时间就直接跳30分钟以上。嗯，然后我就觉得这个
2: 成本太高了。
0: 对，我就直接不去。然后可是也没有想到的是后来越来越长，就后来基本上都是60以上，然后最多有看到要快3个小时的，就超可怕，就是180分钟。它在上面是直接写180分钟，光是进那个区域就180，还不包含进去之后你要排里面的设施，或是你要买里面的东西哦，只是进那区域而已就排180。 然后我就放弃了，就决定只玩其他的东西，不然太耗时间了。
2: 对啊，那时候我去东京迪士尼的时候，湖底那个馆也是刚开，我就跟我朋友说，那时候也是说，如果我们提早到海静园，那我们就冲，那如果我们已经到很后面，因为我们玩很多天嘛，然后体力上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早去，那我们就直接放弃那个，就直接做别的。
0: 对啊，
2: 对啊，
0: 毕竟如果你没有去过，
2: 对啊，就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排到最新的，因为你也许以后去它就不是最新的设施了，你就可以再去。对啊，
0: 没错，我们就直接排了其他，然后也是先从热门设施开始排。然后大概尤其是9点、10点、10点到11点这段时间是新的一批人进来的时间，就是他们不要跟那个8点半的入场，他们是舒舒服服睡醒之后可能搭车来的那一种。对，就是9点10点，因为我们在前一天去饭店问那个接驳车，他是接驳车也有限人数的，就满了就满了的那一种。所以那时候第一班车是7点的先满，然后再来他就是说接下来就是9点10点那个时候也满，所以我们就大概知道说哦，那个大概他们入园的时间会长什么样子。
2: 你们还要做到这个功课，
0: 因为毕竟对于上海来说，迪士尼是盖在一个很比较偏的地方，所以那附近只要是那附近的饭店基本上都是要去迪士尼的人去的。对，所以光是那个饭店它只有4层楼哦，但是它一个楼层就有几百间的房间，因为我们看那个逃生路线不是它就会画哪一房哪一房。我就想说天哪，太可怕了吧，
1: 好大。
0: 对啊，
2: 而且一层楼几百间是要多大？
0: 很可怕。
2: 房间很小吗？
0: 房间不大，但是也不会到你觉得很挤的那一种空间。但是它盖它，因为它那边地很大，就比较偏远荒凉嘛。然后所以那边的饭店它不能盖高，因为离浦东机场很近。所以只有4层楼，可是4层楼盖
2: 很
0: 宽，然后中间是还有那种天井的。就是等于说它的建筑物是有点像田字形的概念。就是盖在中间啊，然后还有一些可以看到那个阳光洒下来的那一种。对，但就真的很可怕，很多房间。我们直接当天晚上 check in 要走去房间的时候就走了好久，而且还是饭店的人带我们走的，他可能怕我们迷路找不到房间。因为我们从隔天从迪士尼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绕了好一下子才走到我们的房间，就是很大。
3: 你回来应该也失去那个，就是你那个你的意识，
0: 脑袋
3: 对对对 对,
2: 对，
0: 不清楚这样子。
2: 所以你是待到最后？
0: 我待也不算待到最后，我待到烟火开始放，然后可是还没放完我就走了。
2: 是
3: 为什么？
0: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本来就有在想说要去赶地铁嘛，因为我们结束之后还决定要去另外一个超市买东西跟吃晚餐。然后
3: 毕竟你们的餐券都用不到。
0: 对，我们本来就想说不会在里面吃晚餐。毕竟那边就是八点半放烟火嘛，然后他从6点多就有人开始在卡位要看烟火了。
2: 6点
0: 多，
3: 我不知道连烟火也
0: 要
3: 卡位。
0: 要烟火要卡位。然后因为它的那个园区很特别，是前面一个区域是有湖的那一种。就是在城堡的前面那边是有一区是有湖的。所以如果你卡那边的位置是可以看倒影的。你可以拍到迪士尼的城堡倒影跟烟火的倒影。所以那一区很快就卡位卡起来了。然后再来就是后面迪士尼小镇，它就是一条街，然后直过去前面就是迪士尼城堡的那一个。那边也是有很多人就是开始卡位。然后反正就是提早1-2个小时排队卡位的人很多。我们也大概提早了1个小时卡在那边。我们在卡进去之前先去了他外面的饮料店买了一杯饮料再进去。
3: 又是饮料。
0: 那时候就开始冷了，所以就买了一杯热的。对，然后毕竟就是一个小时你只能站着也不能干嘛。
3: 是真的。
0: 对。
2: 真的如果要去卡。
3: 但我觉得就是游行卡我也还能理解，就是
0: 烟火卡我也不能吗？
2: 可是烟火你有卡，你是不是忘记？
0: 我觉得有可能，
2: 对，
3: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那天下雨，所以真的没有很多人待到很晚。
0: 哦，有人可能就觉得没有了，
3: 可能没有了，
0: 有可能。
3: 对对对，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看的烟火是他前面八点的时候还有，八点还是8点15，还有一个疯狂动物城的灯光秀，打在那个城堡上面的，所以等于同一个位置你可以看两场。
2: 哦，
1: 对，但我们那一个小时就在讨论说，等一下要怎么去呀、啊？要叫车吗？还是要搭地铁？还是要干嘛？那叫车一定很难叫啊，以网上面的经验来看啊，然后搭地铁的话，又会担心说大家一闭眼，然后开始疯狂冲过去也会卡住。
2: 对，
1: 所以。我们看完灯光秀之后就决定再往后面一点点站，就是站到那个比较靠近门口的地方。对，然后烟火看没有多久，应该看一半而已吧，我就说走吧。原因是因为我在 LA 看的烟火很好看，然后我已经有一个期待值，因为它搭配灯光搭配烟火搭配
2: 音乐
1: 它是真的搭配，然后我在LA 看的时候就觉得好想哭哦，就有这种感动。但是我在上海看没有。对，所以我就想说这到底在干嘛，
3: 到底是我们长大了还是。
1: 对，然后而且是在 LA，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也是站在那个两旁都有商店街的地方，然后它的商店街上面的那个灯光或者是人物是会跑出来互动的。
2: 对，
1: 然后在那个上海是没有的，
3: 只有存放烟火，
1: 就是只有烟火跟音乐，然后就是在很遥远城堡的那一边，然后这一条路上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看一看就觉得有点失望，然后烟火数量又少少的一开始，然后所以我就说走吧，然后我就真的开始往后走，然后就开始出园啊，然后那时候也有蛮多人已经就陆陆续续要去地铁了，是一直等到我们走到快地铁的地方的时候才有比较多烟火就会放出来，但我觉得那个也就是很可能它快放完了的后面，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设计分配有点太不够均匀。反正就是上海烟火没有让我很快乐，我甚至连拍照都没拍。
3: 是啊，
1: 对，
3: 那时候是也是烟火秀嘛。我看到后面我真的是觉得
1: 很感动，对不
3: 对？
1: 对，
3: 我觉得我竟然赚钱赚到可以自己来迪士尼，然后看完烟火，那种感动。
1: 我觉得真的有，就是他如果搭配好，真的有那种 feel。
3: 对，
1: 但上海的烟火真的让我太失望。
3: 要达成你小时候梦想，小时候不是也有一个梦想会说我要去迪士尼？
1: 然
3: 后我就觉得
1: 我要去城堡。
3: 对，然后就是说，我现在想到我还是有点感动的那种感觉。
1: 我现在还是记得 LA 的那时候的感动。
3: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次就是上海这么让我失望。
3: 可是他讲中文，
1: 他唱的歌也放中文的，没错。
3: 对，
1: 就是那 feel 就不对，
3: 是不是？

0: 讲中文，所以都听。因为我们去迪士尼的都是日文啊，
1: 可是他放音乐还是
2: 放
1: 英
2: 文歌、
1: 啊、
2: 吗？
1: 我记得是英文、啊，
0: 我忘记了。
2: 上海的有放中文的版本，
1: 嗯，
2: 然后就觉得不行，而且我觉得语言是一个嘛，第二个是真的他没有对到拍子跟那个就是、
1: 嗯嗯、就是故事感的感觉吧，
2: 没有一个搭配就蛮失望的，嗯，
0: 陆地的东京应该是在演。城堡那边
1: 就在城堡那边，
0: 就很梦幻。
1: 对，
0: 因为海上不是，海上是在一个区。
2: 哦，
0: 对对对对，就是一开始早上看那个，我跟你说会泼水的那个表演。
2: 好，我觉得有城堡还是有差。
0: 对，但是其实真的还蛮好看，它就是一个秀，就是表演说，那时候你知道米奇有一个动画叫做《魔法师》吗？
2: 就是他的帽子是，我买的其中一个法库是这个，
0: 对，就是那个，那个主题，然后有一些就是龙啊之类的出来，这样子，其实真的还蛮好看的。
2: 还是，但是你有机会还是可以去看一下城堡。
0: 对，我也想去看。
2: 我觉得城堡真的有差，尤其你又看到那个他放烟火出来，然后还有那个迪士尼的那个黄色秀过来的那个，你就会说哇，天哪，迪士尼的 logo， 就会有那种感觉。而且现在又用 Disney Plus 嘛、然后你有时候点开的时候它不是有时候会有那个 Squish 嘛，你就会说那个动画在眼前，
0: 对
2: 就会有那种感觉，所以还是有空还是可以去一下，
0: 我觉得不要觉得就是小朋友去的地方啊，可是你真的去到那边你会就是回忆起你童年就是那种很天真的时候，对，就会好像回到一个纯真的地方，我觉得他们这个设计就很好，
2: 因为他们就要求所有的员工要把进来的人当成是
0: 小朋友
2: 吗？也不是说小朋友，但就是你要可以理解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
0: 有原因的。
2: 对对对，一个童真的概念。
0: 对，
2: 毕竟我们在排队跟奇奇弟弟拍照的时候，就看到一些蛮有趣的画面，
0: 例如大妈一直跟。
2: 对，你就不能够理解，就是可能跟你妈妈年纪差不多的姐姐或是哥哥，他在排到的时候是多么的失控。你在排队都不会知道，但是你一看到他们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是，这不夸张我第一次知道说原来排队跟动画人物拍照是要排2小时，而且不是因为人很多，就是如果跟那个设施比起来的话，他人大概就是20个左右吧，你前面的人大概就20个左右，但他一个人应该我猜啦，他们有抓一个类似3到5分钟的拍照互动时间，所以你排进去的时候，现场工作人员就跟你讲说，这个大概要排100分钟哦，或是这个大概要排2小时哦，你就会想说怎么可能，骗我吧？但后来就发现真的，因为除了人进去拍照之外，那个人就是动画人物也会休息，所以他会暂时离开那个地方5到10分钟，然后而且还不是一次，就光是我在那里排就遇到他们过去就是离开2、3次，然后才回来跟大家拍照。
1: 可是我觉得这样是好的，就是你不会很 rush 的直接就是跟一个卡通人物拍个照，他是真的很认真的在跟你互动。
2: 对，
1: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就是会吸引你去做这件事情的原因，不然你就拍个照，你就顶多你
2: 就
1: 回来回忆的时候，你觉得我有跟神神拍照，可是你不就是当下其实你没有什么感觉，你只是为了就是想要跟他拍照而拍照，
2: 就有一点像你在百货公司周年庆跟吉祥物拍照的概念。
0: 对，
2: 但他真的是就是会要求穿上那个装扮的工作人员要有哪一个动画人物的
1: 特性，
2: 对，比如说他们很害羞啊，或是他们很爱漂亮啊，或是他们很胆小啊，就会，
1: 对，有，
2: 我们前面就是有一个人，他是拍照的时候好像动作太大，然后因为我跟琪琪一起拍照嘛，然后就吓到一个，我忘记是吓到琪琪还是弟弟，然后他就躲在很后面。 然后等到那个工作人员过去跟他讲说，你是大孩子了，你不可以这么害怕，没事，他不就是有点像哄他的那种感觉，
1: 嗯，
2: 然后他才走回来。而且走回来的时候他还要就是告诉那个工作人员说，我很棒，我没有很害怕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2: 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得到说他们是真的很认真的在营造他们的角色，
1: 嗯嗯
2: 嗯,
1: 嗯，对。
2: 然后包含跟你拍照的时候啊，可能因为我还拿那个本子去给他们签名
1: 啊，
2: 对。然后我刚刚不是说我有带糖炒栗子吗？
1: 对，
2: 我就拿糖炒栗子给他，然后他们就看到糖炒栗子很快乐，就真的还拿起来，然后假装吃才把它还给我，就两个都很可爱。对，然后拍照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你要什么动作你可以直接跟他讲，
1: 嗯，
2: 然后有时候他会看不懂啊或是什么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前面那个工作人员就会当他们的翻译还是什么的，
1: 嗯,
2: 嗯, 嗯，就觉得这个超可爱的。
0: 我不记得我有跟玩偶拍照，就是对
1: 我比较有印象其实是环球，
0: 嗯
1: 嗯，我觉得因为环球就是对我来说环球的角色比较跟我比较
2: 你看比较多，
1: 对对对对对，
2: 毕竟迪士尼只有怪兽大学，
1: 对，迪士尼对我来说真的只有怪兽大学，对。可是就是如果你是环球的话，你就是有Bumblebee啊，就是变形金刚啊，然后小小兵啊那种。
2: 你有跟他们拍照吗？
1: 我有跟小小兵拍照，
0: 我有跟Bumblebee拍照。
1: 对，而且就像你说的，就是他们真的很认真扮角色一样，就是 LA 出来，他就是真的他的门就这样。
2: 嗯，
1: 然后就那个 Bumblebee 就真或者是那个柯博文就走出来，
2: 嗯，
1: 然后就真的是也是一样跟你说的一样，就是他在电影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对对对对，像反派的那个，
0: 嗯，
1: 反派那个出来就一直骂你
0: 什么吧、
2: 哦，
1: 对对对对对，他就真的会一直骂你，
2: 嗯，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小朋友的话他就会逗他，然后像我们大人他就直接就这样就全程安静，然后就这样子。就是
2: 不理你，
1: 就叉腰，然后就是不要跟我们讲话，对。然后那个柯博文就说：“哎，那你从哪来啊？”然后我们就说：“从台湾来。”然后他就会说：“哇，你们从这么远的地方，什么什么 far away，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就会觉得哇，柯博文跟我们讲话哎，欸，那种感觉，
2: 就很有临场感。
1: 对对对，嗯。
2: 但是迪士尼你刚好没有遇到你的童年，
1: 对。而且我就是也希望就是可能毛怪或者出来或者什么其实也
2: 有遇到吗？
1: 没有，
0: 对，
1: 就是没有，
2: 是没有还是你没有遇到？
1: 就是嗯，
2: 因为它是有时间的，啊，
1: 是哦，
2: 嗯，他们
1: 是每一个园区它这个动物，
2: 嗯，
1: 是哦，
2: 他们是有时间的，然后跟有一些是固定时间在哪一些地方，
1: 嗯，
2: 或者是说有一些是哪一个时间，然后它会在那区域乱跑，就看你会不会遇得到
1: 哦，
2: 嗯，
1: 没做功课。
0: 我是真的没遇到，欸，我真的很神奇，那天都没遇到。可能我因为我们是暑假去的，
2: 人很多，
0: 然后又很热，我们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套在小美人鱼馆，
2: 就是比较温度比较舒服，嗯，
0: 对，等到太阳比较没那么热的时候才出来别的区域，
2: 嗯，
0: 不然真的是太热。
2: 那你没有拿到徽章吗？别针徽章
0: 生日才可以拿。
2: 我是第一次去也会有，
0: 我没有，
1: 没
0: 有，
2: 我是去买唐老鸭杯子的时候，
1: 嗯，
2: 然后那个就是一起去的朋友就直接跟店员讲说，哎，他第一次来，
0: 嗯，
2: 然后他就很开心，就店员在帮我包那个我的杯子的店员，他就很开心，他说啊，真的吗？然后就拿一个那个第一次来的徽章给我，
1: 嗯，
2: 哦，嗯，然后
1: 是那个
2: 园
1: 区的第一次还是整个
2: 是 Disney 的，他就会写说，
1: 哦，
2: 我有点忘记他是什么了，反正上面就是会写就是第一次来迪士尼的那个字，
1: 嗯嗯，
2: 然后就是一个徽章，
1: 嗯
2: 嗯，然后嗯好像还可以拿毕业的，就如果你是毕业去，
1: 嗯，
2: 也会有 graduation 的徽章，然后 birthday 也会有，
1: 嗯嗯，
0: 对，生日有，我记得，
2: 嗯，
0: 我知道生日有，生日还可以请那个每个工作人员帮你画画这样子，
2: 你就可以跟他说你今天生日啊。如果你把那个 birthday 放在你的胸针挂在身上，每个看到你都会跟你说生日快乐，对，
1: 哦，
2: 嗯，然后我在美国是拿到那个嘛，然后 上海的话是你可以跟所有的工作人员要贴纸，
1: 嗯，
2: 就是只要路上包含打扫阿姨都可以问他说请问有贴纸吗，他有就会给你、
1: 嗯、
2: 然后你去买东西的或者是说路上的工作人员、
1: 嗯、
2: 甚至是比如说海盗，就我们有一区是海盗的区域、嗯、然后他们的海盗你也可以跟他们拿、
1: 嗯、
2: 然后他只要有他就会给你，
1: 嗯 嗯,
2: 嗯，但有一些我有看到，就比如说海盗他会跟人猜拳，你猜赢他才给你对，但我
1: 就是有互动还蛮好玩的。
2: 对、嗯、但我在上海买上海买那个纪念品的时候也有跟店员说，诶，我觉得我的看第一次去，然后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个徽章，然后他就说，哦，我们那个徽章是要用换的，就是你要拿你别的徽章来跟我换，我才会换一个给你
1: 哦、
2: 嗯、所以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嗯嗯 嗯, 嗯，
2: 但你们下次如果有去其他的迪士尼可以试试看，
0: 然后去环球，
2: 好，可以去环球，
0: 可以去环球，
1: 环球。
2: 好哦，那我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迪士尼的故事，也期待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有一天也可以去迪士尼，感受一下就是童话世界，
0: 或者你们去迪士尼有什么就是
2: 特别的
0: 经验，或者可以
2: 跟我们
0: 阿姨跟阿姨拿贴纸的话。也要跟我们说，
2: 可以，好咯，那今天就这样咯，我们下礼拜见，我是 Ruby，
0: 我是室友姐姐，
1: 我是室友 V。

一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各位好运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中鼎。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呢，在这个网上跟大家听书读书的时间哦。今天为各位介绍的这一本书呢，所有读过的人都用四个字来形容，它叫做令人震撼。而这一本书呢，绝对不是我们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导读哦，大家就可以停止。或者就是说对它的一个内容能够有一个具体的了解，你可能说啊，反正好运读书会呢，我中鼎都会在每个礼拜介绍一本书。那其实我介绍这个书的目的呢，是希望各位能够去阅读。这个阅读的本身是希望大家真正的进入到这个纸本的书里面，好好的从头去给它翻阅一遍。那我在节目上面介绍这本书最终的目的就达成了。当然我跟书商没有任何的关系哦，我只是在我个人在阅读的经验当中呢，我们在选书的法则当中，它符合几个工具性，然后思潮，然后它可以让我们不断的去自我精进跟自我成长。那么今天这本书可以说是赫赫有名哦，这个心灵工坊出版的《万法简史》，书名就叫做《万法简史》。而心灵工坊出版社呢，其实他们都会引进很多心理学跟心灵科学方面，或者是灵学方面的一些新的一些书籍跟 know how 呢，是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意义的一个出版社哦。个人中体个人本身呢，也典藏了非常多有关于这个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书籍。那么今天这本书呢，其实有人说它是一本哲学著作，也有人说它是一本先跟宗教有关的，更有人说它是心灵方面的一本书籍，当然也有人说它是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哦。那我们从书店的分类当中是把它分类在心理学的哦，心理学上面哦，《万法简史》哦，大家可能听到这四个字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直接联想到跟宗教有关。其实各位，有些时候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你可能到书店去，你不要被这个书的这个书名一下子就影响到了就是书名决定了你的主观，这个主观来自于你的刻板印象。那事实上，你真的值得好好的把这个书呢翻阅一下。就像我们常说的，你至少先把目录看一下，它到底在讲些什么，或者是把这个书的推荐文或者是序文看一下。那么这本书呢，其实呢，它是值得一读再读的。中迪个人是读了3遍。那我每一次在读的过程当中，都有很多的精进哦，甚至呢，对一些比较不理解、比较深奥的一些内容呢，会有更多的一个，会更进入到它的内涵当中哦。那我想对所有哲学思想、现代性跟后现代以及灵性三者之间关系感到疑惑，或者是感到兴趣的人，其实您都可以从这一本巨著当中感受到 Ken Wilber 作者叫 Ken Wilber 的博学与通融通啊。而说真的，这本书里面真的就是融会贯通，于作者个人一家之言，但是它是来自于对很多心灵、灵性、后现代、现代以及各个宗教的教义的一个融合、融会贯通而串而连串。串住，把它串成他的一本巨著哦。Ken Wilber 呢，他是1949年生哦，现在呢还是有很多的著作。那他是心理学第四波运动，就是所谓的超个人心理学的代言人哦。那么超个人心理学呢，在个体心理学之后呢，受到心理学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当然，更多喜欢心灵方面朋友们呢，也会读很多超个人心理学方面的书籍。而 Ken Wilber 呢，可以说是其中典型的代言人哦。虽然呢，超个人运动风起云涌哦。也从很多心理学的理论当中建构、转向、研究、实证的阶段，但是呢，Ken Wilber 目前仍然是这个运动的一个核心人物，并且持续吸引着心理学界或者很多喜欢心灵科学或者是现代、后现代及灵性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个关注，尤其是他的每一本新的著作都会引发议题。都会成为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也都会带来很多他的这种自成一格的一家之言，但这一家之言是来自于他融会贯通的一个结果。那《万法简史》到底在讲什么呢？他在这本书当中讨论一种东西方思想的哲学理论呢，所以说是非常的一种驳杂哦，驳杂，但他却又非常的博雅哦，虽然是杂。但是呢，它又非常的雅，
而方向呢却是相当的统一哦。Ken Wilber 认为哦，在这个世界的方向是一个进化的，所以他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那么灵性之路也必须是往前进，生物需要被进化，而灵性也需要被进化。尤其很多人会说，到了21世纪，各位如果您最近常常在看到我们的 YT 上面有很多的什么预言家啦，或者是这些，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到这一关相关于这一方面的一些资讯哦。那大家都会讲说，我们开始进入到人类另外一种心灵进化的道路哦。那心灵越往前进，这个进就是进步的进，当然也包含了什么净哦，干净的净哦，而且它开始迈向整合。那么在讨论之前呢？可能我重点在今天会先跟各位介绍这一本书当中的几个重要的概念，而这个重要的概念也是我们在翻阅这本书当中呢，你必须从这些重要概念当中去一一的去把它拆解，然后慢慢深入到它这个概念当中的核心内容。其实这就是《万法简史》这本书里面一个最核心的终极的目标哦，所以这本书真的值得一看再看。那今天呢，其实在介绍这本书之前呢，钟迪是考虑了非常非常的久。为什么？因为到底要不要给朋友们介绍这一本书？因为对钟迪个人来讲，这本书真的叫做巨著哦，真的叫做巨著。就像我一直上个礼拜有跟朋友们介绍的这个钟明德教授所写的这个《三生》哈、哦，一本书，这个我们会在最近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介绍，因为这本书的难度会更高，叫《三生穿越本质出啊自残裸体跟慈悲》他谈到是从一个表演艺术的肢体当中的一些核心的一个概念，甚至是一个新的一个所谓的身体的一个转化。那么我们先不谈啊，我们先不谈，其实上个礼拜大家有跟大家说了一下啦齁，但是我们今天就先把焦点 focus 全部集中在这一本书叫做《万法简史》。好，那么我们在第一阶段呢，要先跟各位介绍它几个概念齁。Holon，H-O-L-O-N 呢，它把它翻译叫做全子，跟它的法则总共有20条，在书中哦有20条。我们在这个部分呢，先做个保留，我先做个保留。如果各位你有去翻阅他的书呢，这20条呢，在书中呢记录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哦。他所说的这个全子是什么？就是作者假设任何事物都是由全子所组成的哦，全子本身可以组合成更大的全子。其实各位，这有人把它翻译叫做全子，有人把它翻译叫做全息的概念，息就是休息的息哦，是全息跟子全息哦，全息跟子全息哦，每一个全子本身可以组合成更大的全子，层层的包含，因此有深度之分。就好比生物体呢，包含着细胞，细胞包含着分子，分子包含着原子，原子又包含夸克哦，深度越深呢，广度越少，因此并非越大就越好，还要看它的深度，以及从它的价值来决定哦。哦，各位有发现这些文字的叙述当中，已经开始让我们觉得说，它这本书的那种这所呈现出来的那个内容的厚度呢，真的是一本非常重量级的书籍哦。哦，他们在讲书上讲，越低阶的越基础。例如脑神经呢，将直接影响一个人的认知与爱的能力，相反的呢，却不影响细胞的生存。诶，各位，这个很有意思哦，就我们的脑神经会直接影响一个人对一些事物的认知与爱的能力，怎么去爱，这个爱如何去把它展现出来，而这个爱呢，其实来自于更多的是脑我们讲说感受，而这个感受来自于大脑的认知所形成的那种感觉系统哦，反之呢，它却不影响细胞的生存。换言之，任何人的脑神经，它都有可能有不一样的认知以及爱的能力，但是呢，它细胞的生存却是人人都有一样的一个脑细胞的一个发展。所以，高阶全子的产生是值得珍视的现象。因此他提出进化的层次往往超越又包含，他很明显的强调位阶的存在，这点同时让他也饱受批评，但是读者可以自行去判断。这里面当然有很多人对他的书，我想很多重量级的书籍呢，基本上他会带来一些革命性的观念的一个突破，当然也会对同时会吸引一些人对他这些观念的一些批评，这是任何作者都必须去面对到的一个问题。
我面对到一个问题哦。那么因为很多的思想家，特别是生态主义或是世界主义者，常常否认位阶的重要哦。前面的前者我们讲说，这个生态主义呢强调平行的脉络，而世界主义又强调文化多元主义。我想这大家都听过，文化多元主义认为所有价值都是平等的，但是矛盾的是呢，当强调这点价值最为优先的时候，已经造成了不平等。所以各位，当我们在特别表述某个价值的时候，其实你会打破这个所谓的平等的位阶。好，我们讲说中国文化也好，西方文化，东方西方文化谁优谁劣，其实各位这很难用优劣来判断，它是一个平等的。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会特别强调东方某些思潮思维或西方某些思维如何如何的时候，其实呢已经有了一些不平等。所以呢 Ken Weber 的用作者的话来说呢，这种弥平深度的平面世界观是让法界作者用以指称涵盖物理、生理、心理与灵性宇宙的专有名词，意指神性的宇宙。这个不法所说的不是单单紫色的所谓的单一的宗教他用的一个字是 cosmos， 就是用以指称它包含着物理、生物、心理跟灵性宇宙的专有名词。所以我们讲这一本书叫《万法简史》当中呢，已经告诉了我们，它这个法是涵盖着物理、生物、心理与灵性宇宙的专有名词，它是一种所谓的神性的宇宙神性的宇宙它所谓的这种观点呢，就是包含着这么多。那么第二个呢，他在书上面谈到意识的四大象限人的意识必须涵盖这四个象限才算是完整，包含个体、集体、内在、外在各位，如果你用一支笔去画这四个象限一个包含着所谓的集体、个体个体、集体，我是个体，那我们是一个集体，那有分内在的我们跟外在的我们内在的我跟外在的我，这四个象限又可说是行为，比如说个体的外在，我们个体外在展现出来的叫做行为意象，就是个体的内在，就是我并没有闪露于外，但是呢我在脑袋当中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象。从神经语言学里面来讲，它又叫做意图意图，社会就是一种集体的外在，与文化就是一种集体的内在。所以各位你知道吗，一个地区他在从文化的观点来看，一个地区我们所居住的一群人，他会有一些共同的一些行为，这种行为集体的展露于外集体展露于外这个呢我们把它叫做外显的行为。那比如说我们东方人东方人大概都拿筷子这是一种集体的外在行为它还有集体的内在，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呢，它可能是来自于几代传承下来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思维模式也好，或者是一种思维惯性，它把它叫做文化这个文化，我们所说的文化，其实更多只是紫色的一个群体当中的一个集体当中的一个内在集体内在，那么同时也是主体个体的内在，客体个体的外在，互为主体就是集体的内在，互为客体就集体的外在。所以各位你看到他这个书呢，你从这四个象限当中呢，你会发现就是说整个头会被弄得很，它其实并不复杂因为你很轻，如果你从他的这个书当中所记述的这四个象限，它有它一定的一个逻辑在一定的逻辑。所以呢他进一步的说呢，我们可把它简化为我们他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我是一种包含我的，我有外在的，就是你所看到我的一些行为，还有我内在的，就是我的一些意象，我的一些一个人的意象，我的性格那我们就是大家一群体的群体的，这个群体的是一种彼此认同、彼此互相理解的一个主体，我们 we， 另外一个就是他就是他跟我们不一样，就是跟我们不同，与我们不同，就是在我们之外的，我们把它叫做他
好，我们之外的。所以呢，简而言之呢，它的基础是从全子的个体与群体面来处理全子的内在与外在。各位，这个全息的概念呢，在最近神经语言学里面讨论的非常多、哦。那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我们从书上面他谈出的这个概念呢，要先跟各位做一个分享。我们接下来再跟各位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有关于这本书内容上面分享。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哦，好运读书会的朋友们，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阶段。刚刚有跟各位谈到，在今天介绍这本书《万法简史》当中，他谈到的一个四大象限哦，简单来讲就是，分成外在、内在，还有个体的哦，以及所谓的集体的。那么简单来讲呢，就变成是我们他哦。那么在他在里面这个作者他特别谈到哦，这四大象限自身本身都是完整的，但是这四大象限同时又互有关联，互相作用。任何一个象限都会在其他三个类别当中有各自的关联性。举个例子来说，每一个人的起心动念就是你的内在，叫做意象，必须在文化的背景当中的这个背景，就所谓的文化，才可能存在。换言之呢，就是说今天我假设我把他，我个人是一个从小在台湾成长的，你把我丢到一个西方的一个社会当中，他的文化跟我的文化背景是截然不同的。那所以因此我个人的起心动念呢，在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当中呢，基本上呢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这样的一个文化有物质的成分，包括了各种技术、生产力、体制、法规、地缘政治的领域，包含社会等等，这决定了我们的外在表现行为。所以你看，外国人他们见了面搂搂抱抱、互相贴脸的这个行为，其实他们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个集体的这样一个文化外显的行为当中呢，他把它当作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他也影响到他的个体。他这样这种集体的行为也会影响到他的个体，而每一个在那个环境里面所关照到的人呢，他们对这样的一个行为本身并不会产生很多不舒服的感觉或者是一种异样的思考。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看到外国人们他们这种集体的这样的一种习惯呢，你会觉得有一点点不适感。但是如果您今天从小到大是在一个外国的环境、西方的社会里面成长的，你可能同时也会拥有这样的一种行为，哦，因为那是在一个集体当中，但是你却是一个东方的脸孔，你却是一个东方的脸孔，而即使你今天带着这个行为回到你的一个所谓，比如说你是一个从小在美国长大的，你是一个 ABC 也好，你到了台湾来之后呢，你一样在这个行为的展现上面是非常自然而正常的。但是呢，他可能对于我们台湾人没有这样国外生活经验的人来说呢，就是一个很怪异的行为，甚至你会很习以为常的跟人之间的相处，就是习惯这种搂抱贴脸，即使是对一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东方人，但他从小并不是在国外西方的这种社会成长人，你也会采用这样一种态度跟行为，你可能会吓到当事人。所以这个行为的本身在两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人身上呢，有一个是存在的，一个是不存在的。各位，我这样举例，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清楚知道哈，他这本书大概说什么哈。所以他有一个总结，他说这四大象限是彼此交织的，每一个犬子都有这四个面相啊。他其实就有点像蝴蝶效应啊，就是紫犬席里面包含了各个不同的犬席啊，这个犬席当中包含各个不同的紫犬席，而他们相互影响的啊，相互影响的。那在这本书上面的第三个方向呢，就是发展的辩证与历史的进程哦。我们谈到辩证这两个字，就会觉得哇，这个书好像有点深奥。其实各位没有什么深不深奥的。我念了研究所之后，我才发现，其实研究所的本身就是一连串自我不断辩证的过程。你在做所谓的研究，就是要把你所研究的事物、你所有兴趣想要研究的议题，借由不断的辩证，要借由不断的这种所谓的文献的回顾，或者是你的一个所谓的研究的一个前提假设，去找到很多相关的文献来验证你所提出来的前提是成立的。所以辩证的本身是求学上面很重要的一种态度，同样的，辩证的本身也是我们在阅读当中要养成的一种能力。我们不要讲辩证，我们就讲思辨哦。阅读是让我们产生更好的思辨，也就是说每一位作者所写出来的书，有些东西，如果我们是全然吸收，欠缺了思辨的能力，你就会去相信它，或者你 某一个作家他所写出来的每一本书你都会去相信他，而你欠缺的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一个思辨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在对学习或阅读上面呢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思辨辩证呢一定有它的一个过程，在历史上面也是不断的辩证跟思辨而产生的。而每一个进化的阶段都会遇到自身固有的局限，而这个局限本身会启动自我超越的力量，它不是瓦解就是向上发展出更高层的秩序。那么你也可以简单来讲，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常讲说的跨界。你在既有的秩序当中，既有的局限当中，既有的框架当中，你能不能向更上层次去发展？那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有的就是顺利的衔接向上，有的就是什么瓦解。我们讲解构，解构。而这个解构的过程其实也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跨界，也是一种跨界。好，书上写呢，进化的驱动力就是要增加意识的深度，就是说一个人的思想的进化了哈，进化。而动物的深度也比植物来的深，植物呢也比植物又深于细胞，细胞又深于分子，分子又深于原子，深度越深，意识越加的觉醒，神性也越开显。所以呢，神性就是在进化的过程当中显现，没有最终的整体，有的只是无止境的过程。所以各位你知道吗，我们在求知识的过程，知识的本身就是做，就是你的 knowledge 本身就是在 do it， 你要去做它。如果你只是把它停留在知识，把它停留在不做的状态当中，它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它只是一个概念而已。这个在这个我们下次为各位介绍的书上面会特别谈到这样的一个概念，特别谈到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呢，知识你越知识，你透过做的过程就是实践，实践就在于体验，体验才能够产生更比知识更高的，就是你会把知识更内化，成为你的智慧的一个部分。所以它会让你对一件事物的觉知跟觉醒的程度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当意识越加的觉醒，神性也就越加的开显。而他这里所谓的神性，就是在进化的过程中显现，没有最终的整体，有的只是无止境的过程。所以每一个人的开悟跟觉悟的过程，都是一个无止境、无止境、无止境，不断的向内探索，不断的探索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说呢，书上讲人的历史从过去的游牧社会进入到除农业的社会，再进入到犁农业的社会，就是从拿锄头到犁田，工业社会到资讯社会，他的世界观也分成远古、魔幻、神话、理性与存在五种。所以呢，书上他把它分成这五种。而有些女性主义者谴责工业社会与资讯社会，颂扬除农业社会时期的两性平权，这种对过往社会的颂扬是一种退化的现象。因为现代性的重要成就就是在于让弱势得以发声，并造成更平等民主的社会。所以他书上有特别谈到这个部分了，我不再多谈了，因为这里面谈到不属于除农业社会，事实上真的是一种两性平权的社会吗？我们是值得去，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的，很大的问号的。这个除农业社会，我们讲农业社会好像男女都在耕作嘛，当然最早我们更早以前呢，这个叫做游牧的时期，可能就是男性作为主导，女性呢她可能就是一个陪衬的角色。所以书上会谈到这个所谓的有人去颂扬这个除农业社会的平权，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议题。所以他用退化来形容，用退化来形容。他这里面谈到，现代性的重要成就在于让弱势得以发声，并且造成更平等民主的社会。而除农业时期的大母神时代，却是充满战争与人祭牺牲的时代，祭典的祭，片面忽略现代社会的成就是不正确的。所以呢，有一部分的人颂扬游牧时期或是犁农业社会，包括神话时代，也是同样的道理。那我想各位可能到这边觉得有一点点回回啊，因为这本书里面真的他谈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广泛。如果你是一个阅读你如果是一个阅读范畴相当广泛的人，你会非常喜欢这本书，因为他在把你所有的一些我们包含所谓的宗教也好，我们所谓的哲学也好，心理学也好，生物学也罢，他在帮你做一个整合，他在帮你做一个整理，他在帮你做一个整理。所以如果你的阅读的领域 比较没那么广泛，这本书对你而言可能它的深度会太过深奥，所以我说它不是一本不值得看的书，它是一本非常值得看的书，它有可以你可以从这个书里面让自己借由这本书里面的很多的概念，很多所谓谈到的一些名词，你进而再去选择进入到那个领域里面去做阅读，我觉得这很棒哦，我觉得这很棒哦哦。那么他有谈到他尤其是谈到他说前者所以能够跟自然，就是这个所谓的除农业社会之所以能与自然界并存，并不是他们发展深度使然，而是他们的物质工具非常原始哦，除农业社会嘛，物质工具非常原始，所以简单来说呢，他们只是缺乏工具，并不代表他们的意识发展已经到了共存的程度哦。而后者则颂扬神话时代的希腊，却忘了看见雅典社会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奴隶，妇女也没有投票权。所以他这里面所指涉的东西方的文化里面的一些所谓的在形成文化的这个进程当中一些可能被忽略的部分哦，这个忽略的部分往往是我们拿来彰显我们某种文化优于另外一种文化的一种我们的一种盲点哦，一种盲点。这个我觉得这本书里面他真的写得非常非常的棒哦，这也证明了这个作者 Ken 这个 Ken Weber 呢，他的一个知识的一个广博，知识一个广博。那书中的第四个部分谈到，就是说发展的支点与意识的进化这个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汲取全世界。我想这一句话很多人都知道，都听过哈。他说发展的支点跟意识的进化，意识的发展是有阶段可循的。Ken Weber 呢，这些意识进化的阶段，它总共分成九个支点，每个阶段都有一二三的过程，也就是融合、分化、整合。哦，过程中如果出了错，就会出现九种相对应的病理状态，当然也就会有对应的九种治疗的方法。这九大支点、病理跟治疗技术，从最一开始分别是未进化的原初母体、周产型的病理、密集退化的治疗法、感觉与实体。精神病、生理方法、安抚技法、幻象与情绪、自恋与边缘人格、建构法、呈现式心智、精神神经官能症、揭露法、规则、角色、概念运思、脚本病理、脚本分析到形式的反思到形式的运思、认同性精神官能症，包括内省、人马，就是统观的逻辑、存在层病理、存在治疗法、通灵层病理、自然神秘论、精微光明精微层病理本尊神秘论，到最后的自主自信层自信层病理、无相神秘论等。我各位有没有发现到这边你已经整个忙傻傻，你真的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其实说真的，这也就是我之所以在思考要不要介绍这一本书之前呢，一直在在内心当中非常焦灼的一种状态。因为这本书真的很难说在一个小时，我们在45分钟的时间分成三个阶段去跟各位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剖析，因为你必须去看到他书的一个具体的内容，他这里面所讲的什么人马到底是什么，统观逻辑是什么，存在层病理我们在讲一个所谓灵层通灵有人会通灵，但是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有些通灵层的病理什么意思啊？有些会通灵，它是真的通灵呢，还是它是一种病的一种病症，还是一种病症？那一种自然的神秘论还有这个精微光明，精微光明这个我们有机会再跟各位介绍。另外一本书谈到精微圈，里面有本书叫做精微圈，谈的就是属于这个部分所以有人发现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书非常非常的广非常非常的广。那中鼎真的非常希望我们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的听众呢，你真的是一个爱书人，如果你在工作之余呢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来阅读，那么是不是可以透过我们一周一次，或者你在我们这个 podcast 我们在1766广播电台里面呢，透过我们这个节目的重播，也能够给你一个引导，让你去寻找到一个阅读的方向，这个是在开阔你的思维，在打开你的视野在工作之余呢，其实娱乐很重要，可是把阅读当作一种娱乐的本身，它也是可以让你更多的去学习更多的领域的一种跨越 更多领域的一种跨越。我觉得这也是像钟比个人现在在读跨域研究所，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个人的一种实践吧。而这个实践我个人是感受非常好，而且觉得真的都自己的很多的想法观念各方面都被打开了，都被打开了，而且呢更系统化，更系统化。好，我们先介绍到这边我们待会再跟各位把最后一个阶段呢，把这本书的后面的部分再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我们第三阶段见。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我是王中迪。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的这本书叫《万法简史》哦，这个心灵工坊出版社出版的，由 Ken Weber 所写的哦。Ken Weber 呢，是超意识心理学的一个代言人哦。那他现在呢，仍旧有很多的著作，他也不断的在做研究当中。而这本《万法简史》是他一本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哦，非常重要的代表作。那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跟各位分享到了，他谈到了九大支点，包含的病理跟技术治疗，那各有所谓的一二三的过程，也就是融合、分化跟整合。其实这个东西，这些概念呢，我们都常讲，常常听得到，融合、分化、整合。但如果更系统的，能够把所谓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心灵科学、宗教各方面的义理能够做一个完整性的同整性的一种呈现的，其实万法简史这本书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目的哦，就是这个目的。那我们在这边，他这本书里面当然也谈到一个，我们从社会学里面来谈到，常常谈到一个所谓现代跟后现代的观念哦，就是说他在整本书里面他在谈现代跟后现代里面，是他整部书里面最精彩的部分，也就是他的论述现代跟后现代的争论跟本质。对作者来说呢，现代性的起源主要是启蒙运动的典范，而这个典范强调经验界的真理，知识就是精确的呈现经验世界的地图。但是几百年后，人们才发现呢，这个典范最大的问题是遗漏了制图者，就是说这个制造这个世界这个经验地图的人是谁，自我在那个所谓唯一的世界里会看到什么东西，能够看到什么东西，都会受自己的特征、结构、发展跟历史所影响和载制。自我没有不变的本质，却有历史，它在自己的历史成长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描绘出来的地图都不一样，因此这份地图其实不是地图，相反的是一个自我的历史哦，地图讲的是一个疆界，可是历史是一种过程，历史是一个过程，而且历史是一种经历，历史是一种经历哦，他有谈到所谓的一个社会建构哦，他说社会建构的观点就是后现代所提出的，他认为所有的世界观都是主观的，受到不同的背景跟脉络的影响，缺乏客观的成分，但这也是另一种极端，因为建构也依循特定的原则与真实，并不真的随意出现。后现代主义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一切都是相对的，这种相对主义的论调使价值没有高低之分，杀人与救人等价，爱与恨等价。他宣称自己的平等论点是最高真理的同时，恰巧否定了其他真理。所以这个观点正好可以延续到我们下周要跟各位介绍这个三生穿透本质出自残裸体跟慈悲哦，这里面谈到了很多表演艺术家，他们透过表演艺术来呈现人的一个真人性，而在这个人性当中呢，每一个表演艺术者，尤其是所谓的行动艺术，他们在呈现的一种概念当中，透过身体，各位永远记住，表演艺术界里面讲一句话，身体是最真实的。不管你今天是一个表演的，你是个演奏家，你是个舞蹈家，你是一个演戏的人，都是来自于你的身体，都是来自于你的身体。而这个身体的这个身体就正在演绎，它在实现你概念当中、认知当中的地图。那当然也有可能这个身体。

在打破你所认知的这个地图。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要不被框架所框住，你才有办法跳超越出，成就出另外一个自我，另外一个自我。所以呢，他从社会建构里面谈到后现代跟后现代之间的一个差异。哦，Ken Weber 在这里不用正确一词来探讨，正确啊，他认为新的世界观并非完全正确，只是更为充足，每一种世界观也都解决了某一种问题，但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很多人特别是生态主义女性主义者总有回归大母神时代，就是回归远古与大自然的愿望，这是犯了将退化当作进化的一种错误。回归原始是现代人某些人很渴望的，但是呢，回归到原始它当然是一种退化，但就是这些人就是把退化当作进化的一种错误。我们常讲说很多人会复古啊，复古从某种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创新，我们可以借由复古的这个过程，它看似退化，但是是在不断的从这个过去的元素当中去让我们拥有更多进化的可能性。这是我对这本书在这个阶段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解读啦。那这里面我们跟各位谈一下 Ken Weber 在超个人心理学界最杰出的贡献呢，大多数人都是认为他的前超谬误的提出。在以往精神分析总是把东西方灵性导师与哲人那种特殊的超个人意识经验贬低为精神病患式的抑郁或者婴幼儿未分化的退化经验自恋的状态，心理学界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用病理而非超越的观点来看待此类经验。哦， Ken Weber 用发展的观点来说明，这是犯了混淆前个人与超个人意识经验的缘故。这两者间的差异可以用在法性之海自在的求泳，与其在溺水呼救来与在他溺水之间跟呼救之间来做区分。换句话来说，原初的融合状态呢，是出于个体无法分辨主客体的差异。这种意识状态很广，却也很浅。真正成熟的高峰或灵性经验，不仅有广度，也有深度，因此才能够从自恋状态当中离开，展现出觉知、慈悲与爱哦。各位，其实很多的艺术创作者，很多人会说他们是不是一个精神分裂者？那事实上，从创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不断的两个我的对话。在两个我的对话当中，你才可以有更多创作的动力，甚至把对话的结果变成你的一个作品。不管你今天是透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呈现，所以每一个个体都有可能有一个自我分裂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可能会呈现出新的所创作出来新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会说，这种做表演艺术的人哦，这种艺术家好像都是个神经病。其实我觉得呢，是因为这群人他本身就是一种对自己的一个存在经常会有很多的他思索，对个人把思索的一种结果呢，他透过艺术方面的不管是表演艺术也好，视觉艺术也好来做呈现，这就是成为所谓的创作嘛。而这个创作呢，在一个时代当中呢，不断的被累加之后，就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文明，而久而久之就变成一种文化的展现。所以你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去看到作者如何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呢来看待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的进程。工业时代、工业社会、农业社会，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一种区别性。他谈到工业社会或者说现代性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把人类有主客观的混同如同魔幻时期或婴儿时期那样中间拯救出来，彻底分辨了艺术、道德与科学的三大领域，包含自我、文化跟自然。理性自我破除了神话、魔法与幻想，而那时候的艺术呢，科学与宗教全都混在一起，我们他这三个领域开始可以追求自己的知识，不用受到其他领域的限制。我与我们的分化促成了民主政治的兴起，而自我不再受到团体的宰制。我与他的分化促成了解放运动。因为心智的优劣与否不再与生理特质有关，我们与它的分化促成的经验科学、物理学、医学的兴起，包含教会的神话不再是真理。而现代性取得的胜利是不能抹灭的，但它的悲剧性就在于这三大领域的分裂，在相互解离的过程当中缺乏整合，所以它的领域开始独大，侵略了其他两者，演变成科学的唯物论、
生态主义奋力想要挽救的正是这个分裂，但他们却是用退化到神话或魔幻期这三大领域还未分化的阶段来补救现代性的危害哦。其实整本书哦，我说它是一本巨著哦，它不只是巨大而已，而且它是从一个比较巨视哦巨视的眼光来看待这几个学科的一个来看这几个学科的发展，进而帮助我们呢，经过他作者个人 Ken Weber 个人的一个整合之后呢，把它变成这本叫做《万法简史》哦，《万法简史》哦，所以呢，他这里面有谈到了他说。现代与后现代之争呢，相当程度来说就是自我与生态之争。Ken Weber 在书里面为我们复习了西方的哲学史哦，自柏拉图到奥古斯丁哦，休谟、康德、莱布尼兹啊、谢林、叔本华、尼采、史宾诺莎，各位等等等，黑格尔，包括这些人哦。如果你对哲学有兴趣的话，你大概对这些人是不陌生的哦。他称之为上行与下行的差异，简单来说就是由太一归于万有哦。这又回到了一个我们讲太一之间跟万有之间哈，或者是由万有归于太一的争论哦，这里面在很多的心灵科学里面都会谈到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哦。如果用我的话来说，是一还是一切，是空还是色，入世还是出世。柏拉图的伟大在于同时描绘了两者，他思想中的两条路线是整合的，神性既不是太一也不是万有，而是太一显现为万有的过程，但后来的西方却分类为两大阵营，各自拥护其中一端哦。我想这些东西呢，各位哦，我说实在用45分钟的时间来跟各位介绍这样的一本宏观的巨著，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哦。即使我在读这本书第一次，我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融入。第二次我开始比较深入的时候呢，我会看到过去第一次我没有发现的一些核心。但我第三次在阅读它的时候，我会让自己什么？除了融入之外呢，我会让自己更深刻，然后更宏观的去看待很多事物，而不是只是从某一个单一的角度哦，单一的向度。我觉得这本书给我一个最大的启发是呢，或许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后来会开始对跨域跨界产生的兴趣哦。虽然我自己本身一直都是在从事跨界的工作，我的工作本身是跨界的哦，我的专业本身是跨域的，但是呢借由一个这样的一个过去的生命经历当中呢我也因为这一本书让我开始有兴趣把自己做一个更大的一个进化，在知识上也好，学问上也好，都是如此包括整个人生人生所以我想最后呢，我们跟各位分析几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在读了这本书之后，它有几个观点。第一，批评他将不二无分别自传统视为最高发展的境界，贬低了其他信仰。事实上，这个批评人是犯了相对主义的错误，体系有深度之分，他们之间绝对价值是相同的。第二，批评他太过重视灵性的发展阶段，这种说法认为灵性的觉醒不见得需以心理的健全为基础逐步往上，因为灵性觉醒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阶段当中。这点我要跟各位说明，事实上灵性觉醒它不一定是一个人处在一个所谓的你认为的一种常态，它有时候是在一个生命经历到一个最悲惨的状态之下，它突然之间觉醒的这是从一个事实的，从很多事实例证来看哦。那第三呢，有人批评他过度重视理论整合，但对各家理论家的解读不全然正确。Ken Weber 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从各家理论中发现人类意识的发展路径有它共通之处，在整合过程当中出现的接缝不明确，不见得是这个架构有问题，而是各家理论的侧重之处不同，所以没有正确对错的意思哦。佛家讲以手指月，指并非月哦，指并非月，它里面有做这样一个做一个比喻哈。那Ken Weber的现象可以视为东方，特别是佛教灵性传统试图整合西方观点的重要里程碑。荣格曾经批评望将道教、禅宗、打坐这类东方经验嫁接在西方文化中的举动，他强调西方必须从自身文化中发展出自己重新接通神性的法门。也因为如此，荣格几乎是西方社会唯一的法门。相当犀利的是，他认为原型并不是超个人意识或真实灵性意识的源头。简单来说，集体并不一定就是超个人，当中仍有许多前个人与个人的成分，所以荣格代表着心理学中相当退化的运动。这是Ken Weber所讲的哦。其实这个东西对于
我个人来讲，这个对我偶像荣格的这样的一种批判哦，我觉得我倒是让我真的从可以有了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跟思辨哦。OK， 好，我想我们讲了这么多哦，各位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今天介绍这本书跟真的有点深，没有错哦，它很厚，其实也还好啦，并不是说真正厚到不行，像我们在讲我们要即将要跟各位介绍这反脆弱那本书更厚啊，但这本书里面是它整个的厚度，每一页所呈现的内容给你带的那种厚，那种内心的那种厚重感，会让你读后会想要再不断的去阅读它。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接近尾声，给各位介绍万法简史这本书，坑微博所写的心灵工坊出版社出版的，希望各位真的能够把它拿来阅读，能够成为你书架上面一本经常翻阅的书籍，因为它在帮你做更多知识方面的整合哦，过去现代跟未来，透过它能够产生一个更系统性的一种连结跟连贯。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也欢迎各位呢对我们节目呢多多支持，给我们一些抖内哦。好，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哦。拜拜。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干燥发不定的早饭你被卡自己饭你放在魔法斋早饭还没上睡醒来的早饭就劝走开在你身上旁边不藏气我的力扣在来在那全然自然的气氛外脑 Baby 变成变成人满了自发分我刚才会出去来买新的 Pitch and Learn 如果能够老师不买就是你不会沉默我老了找不到白天我就买几分 All God 是我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线，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and Tyler V. La vie, mes amis. 2050.

And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Hello，Hello，hello， 我是柏青哥。随着 DJI Osmo 360第二代哦，有越来越多消息了。好，现在有新的消息，镜头可换的套件，另外连拆机照都出来了。但这个时候 ，Insta 360X6 也会有新的八卦，我们来看一下吧。
1: DJI 新一代全景相机 USMO360-2 在日前才被拍到与第一代机型一同测试，也曝光了电池容量相关资讯。如今，随着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认证文件的保密期限届满，新机的外观、内部结构与产品标签照片陆续公开，同时 USMO360-2 专用镜头更换套件的包装也传出现身在仓库之中。根据爆料者 Igor Bogdanovo 公开的照片显示，印有 OSMO360-2 Lens Replacement Kit 的镜头更换套件出现在仓库中。由于全景相机采用鱼眼镜头设计，这类镜头往往比机身更突出，所以在拍摄活动或收纳时，容易因为碰撞留下刮痕。而第一代 OSMO360 并未提供官方镜头更换套件，镜片受损后通常需要送修，如果选择使用第三方零件与工具自行拆装，维修过程中也可能增加灰尘进入或影响防水能力的风险。这款疑似官方专用套件的出现，显示 DJI 可能准备改善第一代镜头受损后不易处理的问题，同时缩小与竞争对手 Insta360 之间的功能差距。毕竟 Insta360 先前已经为旗下 X5 全景相机提供官方镜头更换方案。不过目前曝光的只有镜头更换套件包装，无法确认套件更换的是外层镜片或完整镜头模组，也不清楚是否能由使用者自行操作，以及更换后会不会影响防水能力。根据外媒消息， OSMO360-2 以 OQ002 型号于2025年12月取得美国 FCC 认证，随着保密期限于2026年6月届满，新机的外观照片、内部结构与产品标签也陆续出现在 FCC 资料库中。从照片来看， OSMO360-2 延续方形机身设计，荧幕大小、按键与连接部位置都与第一代相近，机身侧面则标示 OSMO360-2 字样。拆机照片显示，内部设计采用紧凑的主机板与排线配置，并使用铜箔进行遮蔽，不像改用新架构设计。同时拆机照片也显示， OSMO360-2 搭载 2150mAh 8.3Wh 电池，相较第一代的 1950mAh 容量增加约 10%。 OSMO360-2 目前已知与传闻规格：一、产品型号 OQ002； 二、电池容量2150mAh 8.3Wh 3. 无线连线，支援 Wi-Fi 6与蓝牙。 4. 电源输入 5V 至 9V， 最高 3A。 5. 机身设计，延续第一代方形机身，按键与连接部配置变化不大。 6. 录影规格，外媒消息称支援 8K50fps， 先前曝光的测试机画面则曾出现 8K60fps 选项。7. 维修配件，镜头更换套件包装和曝光。随着 OSMO360-2 的原型机 FCC 拆机照陆续出现，就连镜头更换套件也传出已经送到仓库，显示新品可能已经进入发表前的准备阶段。目前 DJI 尚未公布 OSMO360-2 的发表日期与售价，外媒推测新机最快可能在2026年8月前后亮相。另一方面，Insta360 也传出正在准备新一代全景相机 X6， 近期新机照片、使用手册与规格也陆续曝光。综合最新消息及外包装显示， Insta360 重新设计 X6 机身，外形比 Insta360X5 更短、更紧凑，同时有望搭载双 1.1 寸感光元件，支援 8K50fps 全景录影。随着 DJI OSMO360-2 与 Insta360X6 相继传出新消息，推测这两款全景相机的推出时间可能会非常相近。对于准备购买全景相机的消费者来说，除了画质与续航之外，镜头能否自行更换、机身大小与正式售价、 也将成为这两款全景相机的重要差异。国青哥，对于这消息，你有什么看法呢？
0: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已经有知道的消息，就是这一代的 Osmo 3602，多了一个可换镜片的模组设计。那博青哥推估这个可能是跟 Aranda 360是相同的模式，对，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Aranda 360它是怎么样做更换的。那把 Aranda 360那个模式套这上面来用，求以其实应该也不意外。套件怎么通用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可以预期。而且这种360相机一个最大的致命伤，也就是新闻中所说的，它的镜头是外凸的，所以本身真的容易磨伤。那你不可能每次磨伤就要送去修理吧？所以提供这样的一个镜头的更换模组，我觉得 OK。但新闻有说搞不清楚是怎么换，那我觉得按照 Aranda 360的经验呢，它就是换上面这个镜片，应该是说那个半圆形的那个凸透保护的镜片，不是里面的感光元件，应该是这样子。好，所以应该问题争议不会太大。OK， 那我觉得比较大的困惑点也不是在拆机啊，就是 FCC 透露出来这个拆机的照片。那现在 DJI 不是有点不太在美国遇到销售阻力吗？那这个 FCC 的照片泄露出来，到底到了美国能不能卖？还是它是算去年过的产品，所以可以卖？不知道。好，那造型看起来差不多。OK， 好，没问题。好，这个也不是重点啊，电池容量哈已经出来了，2150毫安时。规格，好，我们来看规格。目前的规格部分，好 ，WiFi 6，电池容量提升，从1950毫安时升级到2150毫安时。那有网友在之前的猜猜乐影片中有说，是不是旧机器可以用新的电池？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啦，那个电池商可能有放大一点，我是个人觉得不太可能。然后支援 WiFi 6，好，那 WiFi 6重点当然是快速读传啦。因为现在 DJI 新的机器，不管是Pocket 4 Pro 或什么之类，它都支援 WiFi 6，就变成说它可以马上图传大量的影片资料，那我觉得很方便，所以 WiFi 6好。然后充电好，是27瓦充电，外形一样，那代表相关的配件可能可以沿用。我说外观跟外观有关的配件，那比较大的争议点还是在到底是 8K50fps 还是 8K60fps， 因为其实之前外泄的这照片资料我应该前面也聊过，就是那时候上面显示出 8K60， 好，可是现在又说 8K50， 就有些外面传。那如果以 8K50 这个规格而言的话，基本上跟 Insta360 差不多，而且 Insta360的 X6 也传出来，它会用一寸的感光元件，所以以博星哥的推论，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微一点。对，对，那看 Insta360 怎么接招啦。那价格部分，目前大家也是推估，可能 Osmo 3602会比较便宜。好，那会什么时候开卖？好，8月，如果以现在猜猜乐的状况来看，只差正式包装还没揭秘，但是 Insta360 的包装已经揭秘了。OK， 所以有可能 Insta360 会先卖，有可能会先卖，应该 DJI 跟着后面出来。所以接下来DJI 跟 Insta360 这两台到底谁会赢呢？不知道。但是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片啊， Insta360 的 X6 其实它的萤幕有变大了。那我其实是之前对 Insta360 的那个360度的全景相机，我唯一最诟病就是它萤幕很小，所以它现在萤幕变大，我觉得观看性会比较好。对，我个人会觉得，但是也少了一个，就是之前不是很多人会什么进击的巨人啊，嘴巴咬着然后往前冲那个影片，可能就应该咬不动了。好，不管怎么样，就大家就等吧，等吧。然后就之前的价格而言，可能 DJI 价格会比较杀。那如果假设 DJI 真的是 8K60fps， 那 Insta360X6 真的是有危机了。不过 也有网友说啊，那个 Insta 360的软体比较好啊，比较好用啊，比较什么？我知道最近 DJI 的 DJI Studio 又改版了、啊，也有针对部分做加强。嗯，反正我们等这次产品出来，博鑫哥如果有玩到，再分享一下博鑫哥个人的看法。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无聊。

0: Hello，Hello，我是文金哥。之前口袋云台相机之称 DJI PK 啊 ，Insta 360，那好像已经告一段落了。现在大家都在缺货，然后有货就卖，然后各自有各自的使用者。不过，另外有一家奇怪的公司推出一个二合一，同时具备口袋云台相机跟无人空拍机，哇，这很特别。我们来看一下吧。
1: 随着 DJI Osmo Pocket 4P、Insta 360 Luna Pro 等新品受到关注，口袋相机再次成为影像市场的热门话题。不过 ，HOVR Air 最新公开的 HOVR Air Versa 则尝试将口袋相机与无人机整合在同一套装置中。根据 HOVR Air 官网资料，Versa 平时可作为三轴手持口袋云台相机使用，一旦装上机翼与飞行模组，就能在数秒内切换成具备自动跟拍功能的 AI 无人机。 HOVR Air Versa 最大特色是把三轴手持相机与自动飞行相机整合在同一套装置中，使用者平时可以把它当成口袋相机，记录日常生活、旅游或移动画面。如果需要拍摄更高或不同角度时，只要装上机翼与飞行模组，就能变成一架无人机。对经常旅行或从事户外活动的使用者来说，这种二合一设计有机会减少需要携带的器材数量，不用分别准备口袋相机与无人机。不过，基于实际的安装速度、连接的结构是否稳固，以及切换时是否需要重新开机或校正，仍要等待 HOVR Air Versa 上市之后才能确认。与一般无人机不同的是， HOVR Air Versa 不需要另外搭配遥控器，也不用透过遥感操作。启动飞行模式后，相机会透过 AI 辨识使用者位置，并自动调整飞行距离、角度与构图。官方表示， HOVR Air Versa 提供超过10种智慧飞行模式，可以拍摄跟随、环绕或逐渐拉远等不同运镜效果。这类功能特别适合一个人旅行、跑步、骑自行车或健行时使用，解决没有人协助长镜以及脚架无法持续跟随移动主体的问题。此外， HOVR Air Versa 配备三轴机械式稳定器，能降低手持走动、跑步与飞行拍摄时产生的画面晃动。 HOVR Air 官方也强调，新机具备较高的动态范围与低光源拍摄能力，面对夕阳、霓虹灯街景或明暗反差较大的环境时，能尽量保留亮部色彩与暗部细节。不过，由于 HOVR Air 尚未公布感光元件尺寸、镜头光圈、最高录影解析度与帧率，实际画质仍有待原始影片及第三方测试确认。除了自动跟拍， HOVR Air Versa 也能分析周围环境，建议适合的相机位置与拍摄角度，再透过智慧裁切调整人物与背景比例，降低使用者自行构图的门槛。另一项 3D Worlds 功能则会让相机绕着主体完成360度环绕拍摄，再将影像重建成可以自由旋转观看的 3D 场景，并透过手机、平板或其他装置浏览与分享。 HOVR Air Versa 最值得注意的不只是让口袋相机飞上天空，而是试图让同一颗相机同时处理手持与空中拍摄。不过，这种二合一设计是否实用仍取决于飞行续航、全机重量、抗风能力、 AI 追踪稳定度与安全设计。由于相机本体会直接升空，一旦碰撞或坠落，镜头与三轴稳定器也可能一并受损。 HOVR Air 目前尚未公布 Versa 的完整规格、售价与上市日期，但这款可以飞的口袋相机能否真正取代部分手持相机与自动跟拍无人机，仍要等到上市之后才能判断。针对这则新闻，博青哥可以分享一下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或见解吗？
0: 博青哥其实还蛮喜欢这一台的。怎么说呢？因为这就满足了博青哥之前在希望 DJI 的未来的 Neo 3或者是在聊 Insta 360那台之类的无人空拍机的时候一直在强调，有个市场就是属于屋内或者是摄影小助手，就是一个无人的拍摄摄影小助手。OK， 那也不是说 Neo 2做不到， 而是关键点是这一台它同时具备口袋云台相机跟无人机啊、哦，然后这无人机呢又是跟拍的，它有360度各种情景去跟拍，所以我觉得还不错，我蛮喜欢的，但是好不好又是一回事啊。我们来看看关关的 demo 影片。好，就我们看这个影片的画面，这台机器还蛮酷的，它蛮小巧的，也有做很多安全护栏，然后它的机器本体哦是可以变成独立的三轴云台相机、哦、然后后面还有一些提示灯哦，还蛮酷的，这萤幕有点小、哦、对，萤幕有点小，然后哦标准的这个它的三轴云台相机的摄影能力可能会差一点了、啊，不过这个创新，哇，这个直接结合上去，很酷，展开来，然后就掌上起飞，哇，就那个 DJI 的 Air 一样，哦，自动跟随，不用手，哇，很棒，我很喜欢，而且它会自动找出最佳的那个框，就是你的那个摄影的那个位置，抓住最佳的那个场景拍摄，很棒，很棒，然后啊，也是手掌起飞降落。不错，我是希望它的规格真的很棒啦，这我蛮喜欢的，对，真的我很喜欢。有机会如果能够玩到这台的话，应该博兴哥会有很多的看法。好啦，不管怎么样，就期待吧，我觉得还不错，嗯，我喜欢这台，赞。但是影片拍得很好，不代表实际产品真的很好，就等它出来吧。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

0: Hello， 我是文哥。最近卡西欧出了一只戒指，这个戒指呢，是智慧的，而且是原本的电子表变过来的。蛮特别的地方是在三星行动网后台，居然很多人在看这篇新闻。所以呢，文哥把它列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提到智慧戒指，多数人可能会先想到 Our Ring 或 Samsung Galaxy Ring， 而且这类产品通常都采用简约的圆环设计。日前 Casio 卡西欧进军智慧戒指市场，在中国推出 CRWH001M8。 这款产品将卡西欧经典电子表缩小至戒指尺寸，除了能直接查看时间、日历与使用码表，也内建微型感测器，可记录心率、血氧、体表温度、睡眠、步数与热量消耗，并支援跑步、健走及骑自行车等活动记录。相较于 Our Ring、Samsung Galaxy Ring 等智慧戒指多半采用没有荧幕的圆环造型， CRWH001M8 正面保留方形数位表面，外观看起来就像缩小版的 Casio 卡西欧电子表。同时，这也是 CRWH001M8 与目前多数智慧戒指最明显的差异，使用者不必拿出手机，就能直接透过戒指上的荧幕查看时间，并使用日历与码表等功能。为了将荧幕、机芯与感测元件放进戒指大小的机身， Casio 采用金属粉末射出成型技术，将电子表的复杂结构缩小制作，正面则经过镜面真度处理，呈现银色金属外观。 CRWH001M8 内建微型感测器，可持续记录心率、血氧浓度与体表温度，也能追踪睡眠状况、步数与日常活动量，并估算热量消耗。运动记录支援跑步、健走与骑自行车等常见活动，系统可根据搜集到的资料，提供训练状态、恢复情况与睡眠品质等参考资讯。除了健康与运动记录， CRWH001M8 也搭载微型马达，可透过震动提醒来电、讯息、行程与无声闹钟。官方也提到这款手表。

0: 未公布台湾或其他市场的上市计划，是否会进一步推向全球市场，仍有待后续消息。国青哥，你怎么看呢？
1: 嗯，国青哥哦，好啦，说句实话，光是和台币9500这个价钱，我就买单了，真的。再加上他新闻中说的，他充值片可以续航4到6天，怎么感觉比 Apple Watch Ultra 还强啊？而且它小很多哎。那我们来到上面，好，那它当然看起来造型就像那个卡西欧的电子表啦，好，那就戴在手指上面，好，那也蛮酷的，也蛮酷的。怎么？然后再来就是它还有很多感测器的功能。当然新闻中有说它是用金属粉末射出成型的技术。那看起来呢，它还蛮厉害的。就这个分解图，它从最前面的那个镜面的保护，到装饰盖，到 LCD 啊什么之类有的没有的哦，电池。主机板哦，其实还真的做得蛮小的，然后可以记录血音率、血氧、体温与睡眠。哎，这个这么小就可以记录这么多东西，其实还蛮厉害的。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戒指的后端，它戒指后端是有感测器的，就照片它并不是在这个戒指的表面的下方有感测器而已，它是连后端都有，大家也看得到。然后戴起来呢，就像这么小，嗯。连博青哥都想要哦，真的真的哦，那也有震动的功能，就变成说有人打电话来啊，提示啊，甚至讯息，诶，它的讯息是提示吗？看一下哦，就是提示而已，所以你还是要看你的手机，嗯，蛮棒的。那有个关键的地方就是它有个身体状态的异常提醒，嗯，我真的觉得还蛮厉害的，卡西欧，看起来这么多功能，然后呢又有那个心率、血氧、体温、睡眠的侦测跟记录，然后续航能力呢，官方资讯呢又可以4到6天，然后呢价钱呢又只要9500，然后呢又小，然后呢又是金属制作的，我觉得，哎、欸、，Apple， 你搞什么？人家卡西欧对不对？随便做一个戒指都比你好的感觉，好不好？啊，我们来看看国外的人的开箱，哇，我觉得好棒哦！哇，真的是他那个，哇，他那个盒子也是像手表一样，对，还蛮酷的。那还不错，对，我蛮有兴趣的。不过因为台湾还没有发售啦，如果台湾发售，我觉得我应该会入手一个来玩玩。好，这难怪很多人注意这篇新闻。我觉得台湾的卡西欧应该要引进的，对不对？我看这网后台的流量其实是蛮惊人的。这篇本来我不是很想要聊它啦，说实话，但是我也是想好奇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看这篇新闻，我看了内容以后呢，我不得不去实话，我连我都很心动这个产品好了，去看下去，等它在台湾推出吧。想要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贾之清文海，
1: 我是郑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面对升学的考验感到彷徨不安，面对工作的压力感到疲惫不堪，面对生活的琐碎感到非常厌世。每个人都会有疲倦无力的时刻，每颗心都会有伤痕累累的可能，所有伤口都不急着好起来，慢慢与自己和解，一切都会有变好的那一天。欢迎收听疗愈新生活，欢迎来到本周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欢迎大家来到本周疗愈新生活。过一周的时间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过得如何呢？是的，无论你是开心，无论你是难过，无论你是悲伤，无论你是失望，无论你是幸福，都欢迎加入我们的疗愈新生活啦。疗愈新生活每周晚上九点到十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大家可以来这边啊，为你可能生活上可能在上班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些些挫折，还是考试啊读书的时候遇到一些些挫折都没有关系，来疗愈新生活。疗愈新生活就是用很单纯的生活，用很简单的生活去疗愈每一颗受伤的心。所以来到这边之后，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想要找一份疗愈的。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压力呀、或者是没有太多的凝重的情感，我们就是只有很舒适、很幸福的感受，很疗愈、很疗愈的那一种感受，然后去疗愈你每一颗受伤的心。没错，怎么收听疗愈新生活的节目呢？在每周二晚上九点到十点，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做收听。同时，我们节目也有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 YouTube 上，也可以做同步的收听哦。对，大家猜猜我们节目到现在已经几集了？呀，我们节目目前到现在已经80几集了。对，即将要迈入100集啦！哦，在100集之前呢，想要来募集大家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故事想要分享呢？对，如果有什么故事想要分享呢，都可以欢迎将你的故事寄送到 JNGKY 0408093055，小老鼠 gmail.com， 或者上 FB 或 IG 搜寻踏勇者跟美琪，跟美琪分享你的故事啦。100集了，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或者100集想要用什么故事来跟我们分享。对，在100集的时候呢，我们想要举办一个疗愈100%的活动啦，就是很欢迎大家将你想要分享的故事呢，对，无论什么故事都可以，生活中的或者是你可能生命里面很难忘的故事，或你生活中琐碎的事情，都很欢迎跟我们分享。对，如果我们100集的时候就一个疗愈100%，疗愈100%就可以听听大家的故事，然后如果被选中的朋友们，我们也会将你的故事就是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以外呢，每期也会准备一份小小的礼物想要跟大家分享啦。所以呢，如果你有故事想要分享的听众朋友们，都很欢迎哦，都很欢迎写下你的故事。如果你故事被美琪选中了，然后美琪也会回信给你，然后也会送上一个小小的礼物，想要跟大家分享。每一个生活都是那么的简单，那么的纯粹，其实不用去想那么多啦。很多时候尽人事听天命，就是你走到一步，下来了哪天就会给你下一份的剧本，因为人生如戏嘛，所以不用太去纠结太多的事情啦。没错，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这 这样啦。大家听我们节目也会发现，好像每周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影集啊，或者是分享一些电视剧啊等等的。因为我觉得，透过这些可能平常会看电影、电视啊，或者是音乐啊等等的东西呢，它其实都是能够让你去得到疗愈的。就创作这些东西的那些人啊，创作者，他可能都是想要传达怎样的理念，传达怎样的想法，所以才会透过这些作品，无论是电视，无论是电影，无论是音乐，无论是书籍等等的，透过这些作品呢，把传递出他心中想传达的一些想法啊，还有理念。对，所以每次想要透过这些呢，就让大家觉得哦，原来生活中看似好像微不足道的一些东西，它都可以成为疗愈的可能啦。没错，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韩剧，然后这些韩剧呢，它是穿越的韩剧。对，穿越回去一些地方，然后穿越回古装啊，然后穿越现代，跟跑跑跑跑跑嘛。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哪些是穿越的一些韩剧？然后这些穿越的韩剧呢，又有哪些是让大家觉得哦很棒的，然后也很有记忆的，然后也带给你很多东西的？一起来盘点一些穿越时空的韩剧吧。没错，最近其实每次想要做这一集的主题，是因为最近其实看到一部好红好红的一部韩剧，它叫做《背着善宅跑》。对，看了这《背着善宅跑》之后呢，它其实也为了很多人掀起了复古青春校园热恋潮哦。就是当你穿越回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在青春回忆里面，在你的校园里面留下了怎样的遗憾？没告白的，或者是没在一起的等等的。那穿越的时空，穿越回去校园的时候，重新时间再来一遍的时候，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对，像这部啊，《背着善宅跑》，它主要就是剧中女主角任帅穿越回到15年前的2008年拯救偶像。不晓得2008年时的大家是几岁呢？事实上有不少经典韩剧都以复古青春为题材，带领观众一起去召唤复古年代的初恋呐。包括经典不败的《请回答》系列，其中的《请回答1988》最经典，还有让全体剧迷都难忘的《2521》。对，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这些复古青春校园剧你看过了吗？我们今天来盘点一些穿越时空的复古青春校园剧啦。是的，那第一部要盘点的复古青春校园韩剧是什么呢？第一部要盘点的复古青春校园韩剧就是剧名叫做《雪降花》，它在2021年播出的，主演呢有丁海燕，然后还有金秀，然后以及刘演娜和金惠云。没错，这部的一个阵容也是蛮厉害的。雪降花呢，它的故事主要背景设定在1980年代末的首尔，有丁海寅啊、金秀啊、然后刘元娜啊、张胜祖啊、李世雄啊、金惠云啊等等的人去主演的。这部剧讲述在1987年代名门大学生林守护某一天突然闯进了女子宿舍里，那闯进了之后呢，大学生英路呢，冒着被监视的一个危险强力并治疗他，两人展开了凄美的爱情故事。哇哦，看到凄美的爱情故事的话是很棒的，我是喜欢这类型的，我是很喜欢那种凄美爱情，明明相爱然后却因为很多很多可能 现实面啊，很多不允许面啊，然后导致哦好凄美，明明好美但却好凄凉。对，我超喜欢这样的题材的。丁海寅呢，他饰演在德国长大并隐藏秘密的大学生林守护，但实则是北韩间谍身份哦。藏身于胡秀女子大学的宿舍中啊，金秀呢就是饰演帮助他去隐匿身份的女大生殷殷露，并对守护一见钟情。刘演娜呢则饰演国立医院外科医生江清雅。那金惠晕呢饰演无法上大学的宿舍电话接线员桂芬玉，同居还有了江胜祖啊、李思雄啊等等的演员去主演，满满的冬季恋歌复古感，然后年代凄美爱恋来袭啦。哇，这部真的很棒，就那种凄美，你明明很想爱但你没办法爱那种感觉哦，真的很凄美。他其实如果把故事设定为一个本来看一个北韩，你就知道了吧，就是说哇这个明明很想爱但没办法爱的那种感受。所以这部剧也很推荐给大家啦，就是韩剧中啊，就是有一些复古青春校园韩剧，然后这部就是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部。没错，那我们第二部要推荐什么给大家呢？复古青春校园韩剧第二部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什么呢？这部呢其实它不算是韩剧，它算电影的。对，然后它的电影名称叫《二十世纪少女》。二十世纪少女它是在2022年上映的。那主演有金玉珍、边佑锡，然后卢允瑞、朴正佑。青春纯爱电影《二十世纪少女》虽然不是韩剧，但也是要跟大家推荐。其实这一部呢是由晋升大新男神的边佑锡主演的啊，就刚刚讲到哦，这个善宅跑嘛，对，我们之后再来看看咯。那该片由金玉珍啊、边佑锡啊、卢允瑞啊、朴正佑啊主演。电影故事背景设定在1999年，唤起青春初恋的酸甜苦辣啦，画面满满的复古色调，充满二十世纪感性的感觉。那17岁的少女呢，罗宝拉，然后为了要实现闺蜜金妍度的初恋，偷偷观察闺蜜暗恋的对象，并以初恋视角进入青春点滴，没想到自己也陷入爱情了。罗宝拉在观察白贤正的同时，也开始与对方好友冯云浩亲近，不知不觉两人发展成暧昧情愫，成为罗宝拉的初恋。这部剧的结局呢，这部电影的结局也让观众一秒落泪，甚至找来了像韩孝周啊、孔明啊等等的人来客串演出多年后故事，然后强满了洋葱泪点。对，这部真的也很棒。对，它是一部电影啦，然后它也是就是在讲复古的，就是复古就是以前年代的那样的爱情，校园爱情。其实在看这种剧的时候，你就会不禁把你拉回到以前的时代，从20年前啊、10几年前，然后让你感受一下那时候你的初恋酸甜苦辣的感觉。你明明爱着一个人但你没办法搞表白，或者是你们明明相爱但是最后因为现实的环境而不得不退让嘛。你知道学生时期的爱真的很美，就是明明很单纯的爱，然后奋不顾身的爱，但是因为长大之后受到很多很多的现实的摧残，那这份爱还是否可以继续存在着，还是否可以保有那一种最单纯然后最初的那种爱恋感呢？对，所以这部电影也是很推荐给大家，就是关于复古青春校园的一部电影《二十世纪的少女》。 没错啦，那我们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韩国啊，无论韩剧还无论韩国电影，就是复古青春校园的剧码的一些故事。那希望大家今天就可以透过这些剧情，然后让你拉回你可能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校园青春爱恋的故事啦。对，那种纯纯的爱是很美好的。那下一阶段回来，我们继续来介绍有哪些关于复古青春校园的韩剧呢？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来到本周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疗愈新生活每周晚上九点到十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用每一段生活疗愈每一颗受伤的心。是的，今天呢就会跟大家聊到的主题就是关于青春复古的一些校园韩剧啦，有哪些复古青春的校园韩剧是让你看过以后很难忘的？或许你现在已经经历了，已经过了那些学生时期很久很久了，离开校园也很久很久，但你心中或许有一段感情，有一段情感是你在校园里面留下的，很深刻的，无论它是美好的，无论它是遗憾的。那我们通过这些韩剧好像都能够再回到那个时候，然后通过复古的韩剧好像让你时空瞬间拉回了好几十年前，让你整个身临其境，然后或许把你自己想象为故事中的主角了之后，你要怎么做抉择？你要怎么去大胆追求你的爱，要怎么在爱与现实之中去做平衡。对，所以这些复古的校园韩剧啦，就想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可以勾起你心中一些回忆也说不定哦。那刚刚介绍到的就是像是有这部不是韩剧，它像是韩国电影，它叫做二十世纪少女。然后它主要里面在讲说，它就是设定在一个校园背景，叫故事设定在1999年，然后唤起了青春初恋的酸甜苦辣啦，然后看了说哇，不知不觉让你觉得哇，在爱情，在那个青春美好的时候，可能发现暧昧情愫啊，然后一步一步走的那种酸甜苦辣感。对，刚还有介绍到另外一部韩剧，然后它的剧名叫做雪降花。雪降花它故事设定在1980年末的首尔，然后它可能就在校园里面啊，遇到了另外一位从北韩来的，北韩间谍身份的一位男生，然后他们一路的凄美爱情故事啦，等大家去观赏咯。好的，那下一步呢，这一阶段介绍到的下一步是什么呢？这一步呢，它的剧名叫做《走进你的时间》，它是在2023年上映的。那主演是安孝燮、金如彬，然后姜勋，韩版的《想见你》啦。对，这部呢就是 Netflix 的合作韩剧《走进你的时间》翻拍改编自经典电台剧《想见你》，并由安孝燮呢，然后陈如彬，然后还有姜勋演戏台版的许光汉啊、柯佳嬿啊、石柏宇三大经典人物角色。那韩版呢，它其实故事的时间设定在1998年到2023年之间，刻骨铭心的穿越罗曼史就再次展开啦。走进你的时间故事描述着韩俊熙失去生命中的爱人巨言准，他无意间呢以卡带录音机穿越到回到了1998年，在那个时空的韩俊熙呢遇见了两位18岁的少年，分别是南石宪与郑仁圭，而南石宪竟然和他去世的男友巨言准有着一模一样的脸孔。震惊之余呢，韩俊熙试图揭开这段旅程背后的秘密，他意识到这个命运的转轮的转动，还有那更多的揪心内幕在等待着他，继而串起这段揪心解谜的恋曲啦。对，这不是改编，是台版台剧的《想见你》，它是韩版的《想见你》，也是非常让人家期待，它是穿越时空的嘛。 对，台剧也是这样子的。那非常让人家期待的这部啊，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这部，2023年的时候已经播出了，叫做《走进你的时间》。没错，那下一部呢，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复古青春校园韩剧，下一部要推荐给大家的是《闪亮的西瓜》，它也是在2023年上映的。那主演有丽云啊、崔显旭、薛仁雅、申银秀等等的。《闪亮的西瓜》是一部青春奇幻穿越剧，有丽云啊，然后崔显旭，然后薛仁雅、申银秀主演，为拥抱太阳的月亮编剧陈秀完打造新作。那该剧集结了奇幻穿越、动人亲情、青春校园、浪漫爱情等题材，然后剧情呢讲述了神秘的模范生，他少年。这位少年呢，透过了可疑乐器店，穿越了时空之后呢，回到了青春复古的1995年年代，在那个时空遇见了同龄爸爸的积累友情与神秘少女，陷入初恋的青春成长期。剧情设定也让人联想到2020韩剧《重返18岁》，这部则是爸爸穿越回年轻时期与同龄儿子成为朋友的故事哦，两部都是奇幻，充满奇幻青春的一个剧情，那又动人的温情故事啦，哇，这部真的很奇幻，对，它题材也很新颖诶，就跟他回去，他爸爸穿越回去，然后跟那个时候。就会跟他儿子成为同龄的朋友，就他爸爸变年轻了，然后跟他儿子成为是同龄的朋友哦，很奇幻的一部爱情穿越剧，然后青春校园穿越剧，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去看看这部《闪亮的西瓜》。没错，其实我觉得这些剧都有很共同，就是想要大家回到那个校园复古的感觉，无论是真的像那时候上演，还是是通过穿越的方式，然后都是可以让大家重新回想，你的青春校园里，如果你有机会重写、改写故事一次，你要重新写下什么，不留下什么遗憾，又或者是你觉得就让遗憾再次发生也没关系。有些事情既然会发生，它就是会发生，所以你要怎么去避免，也还是会发生。又或者是你有机会去改写的时候，你想如何写下你的故事？对，所以这些剧都非常的让人哇，很棒诶，很感叹的一些剧。那下一部呢？复古青春校园韩剧，下一部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什么呢？没错，下一部要推荐给大家的复古青春校园韩剧，就是一部很红这部真的很红，就刚刚其实已经有提到它啦，没错，刚刚就是有稍微提到它了，跟刚刚那一部很像的这部《重返18岁》，《重返18岁》是在2020年上映的，那里面主演有金荷娜、李尚轩、李道宪，《重返18岁》不是单纯青春校园韩剧，它呢这部剧改编自柴克·艾佛隆主演的欧美热门电影《重返17岁》，由金荷娜、李尚轩、李道宪主演，然后剧情讲述了一对中年夫妇在离婚前夕，丈夫突然回到19年前全盛学生时期奇幻的故事。那剧中穿越回到2000年的学生时期呀，李尚轩饰演的37岁中年大叔突然重返回到了18岁，而这个关键角色就由李道宪主演啦。李道宪在剧中诠释快要40岁的老灵魂，语气还有行动，但外形却是18岁的小鲜肉，完美的实现诠释了反差人设，加上剧中与金荷娜上演姐弟恋，毫无违和感，被剧迷们赞爆了。李道宪也凭此剧打败了一票新生代演员，拿下了2020年的第57届百想艺术大奖的电视部男子新人奖的肯定。该影 家具集呢，从家庭人生，然后学校生活等等不同视角去切入，然后剧情引起了共鸣，让观众们看完之后是热泪盈眶。没错，这部其实它也不是只有爱情，它就从整个家庭去切入人生啊，然后还有学校的生活，从不同视角切入的时候，然后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这部跟刚刚那一部，跟刚刚我们介绍到的那一部啊，其实它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穿越。刚刚那部是爸爸穿越回去嘛，对，然后这部是夫妻的丈夫穿越回去，刚刚。对，没错，就是刚刚那一部想象的西瓜是爸爸穿越回去，那这一部有一对夫妻，那他的老公他的丈夫穿越回去的青春时期，穿越回去爱那个学生时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一连串又有怎样的故事，期待大家自己去发现它啦。重返18岁这部也是很红的一部韩剧，就是也是推荐给大家啦，希望大家会喜欢。没错，就今天推荐给大家这几部韩剧都是我觉得很棒当你去要穿越回去的时候，爱情重来的时候，又是你的人生重来的时候，你会如何去做选择呢？没错啦，那些选择究竟又会为你的人生带来一些什么呢？究竟是带来更多的幸福，又或者带来一些遗憾？那都没有关系啦，我觉得都是，至少都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对，至少都是你成长中，成长过的一些养分。那接下来下一步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部韩剧，就是复仇青春校园韩剧的下一部，叫做五月的青春。他相信时候是在2021年。五月的青春呢，也是李道宪主演的青春复古韩剧啦。五月的青春，它是1980年的五月，韩国光州民族运动为背景的复古浪漫剧，剧情以大时代下热血逐梦和受迫于现实的年轻人为主轴，讲述发生在他们日常中的动人故事和唯美的爱情。李道宪在剧中饰演着从光州长大首尔大学医学院第一名的优等生黄熙泰，一直在呢和旁人的偏见对抗着他，偶然回到了故乡光州时遇到了意外事件，高敏是则也是了独自离开家乡到光州生活的护士金明熙，即使生活很辛苦，但应该怀抱着去德国留学的梦想。李道宪与高敏是呢，他共谱了大学时代下虐心催泪的爱情故事，大结局更让一票观众哭断了肠，是拥有相当强后劲的一部年代作品哦。对，这部哇也很棒，它剧情设定可能在光州的时候，然后它是在1980年五月的时候，在韩国光州运动为背景的复古浪漫剧。剧情以大时代下热血和逐梦的一些年轻人为主轴，就是去讲述发生在这个时代的一些唯美的爱情故事啊，或者他们动人的之间的故事，然后非常也是很虐心催泪的一部爱情故事，也欢迎大家去看这部作品啦，五月的青春。没错，今天就是介绍一些关于韩国韩剧啊，韩国电影啊，复古青春的校园剧，然后让大家去一起回到那时候，一起想想你曾经美好的爱情，然后在青春在校园里面发生了点点滴滴，和你爱的人在一起，或者是看着你爱的人每天上学啊什么的，就觉得好幸福哦。对，就哇很棒很棒的一个剧情设定啊，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看，然后一起回到那时候，或许你现在正卡住一个时期，然后找不到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那把你带回简单的爱情，在简单的校园的时候，让你回想你校园时期的你自己，年少时候青春的你自己，然后你或许能找到很多很多要让你现在走过那个很困难艰难时期的答案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欢迎回到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疗愈新生活每周晚上九点到十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要怎么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呢？就在每周晚上九点的时候，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网就可以做收听。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有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 YouTube 上要同步的做播出哦。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支持我们喽。没错。如果你每周晚上九点到十点，九点整吃饱饭啦，也整理好了，准备要入睡，躺在床上的时候，翻来翻去玩手机的时候，不妨可以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啦。是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就是关于复古青春校园韩剧。刚刚我们介绍到的有几部，像第二段有介绍到五月的青春，然后也有介绍到穿越的重返18岁啊，以及可能改编是韩版的，改编是台剧的想见你的一个剧，它叫做走进你的时间，又或者也是穿越的一个韩剧，像那个西瓜等等的，都是有关于复古的青春校园韩剧，没错。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来介绍的这部作品呢，就是什么呢？就叫做《那年我们的夏天》。它是在2021年上映的。那年我们的夏天呢，是由主演是由崔宇植、金多美、金圣哲，然后卢正义。那年我们的夏天，它非常受到台湾剧迷的喜爱的青春小青春电视剧，充满着小清新还有夏日青春的路线，细腻情感掀起了广大观众的共鸣。由演员崔宇植、金多美、金圣哲，然后还有卢正义主演的这部剧呢，主要是在描述着曾经在校园全校第一与全校最后一名，因十年前高中拍摄的纪录片逆行引发了话题，让曾经交往又分手的两人被迫再次站在镜头前，让观众一窥他们学生时代还有出社会后的感情变化。崔宇植与金多美可以说是 CP 感爆棚啦。学生时代呢为2011年以及出社会后的2021年，两人完美诠释高中校园生活还有步入社会后的转变啦。而金圣哲呢，与卢正义则饰演了单恋视角，

欢的观众也非常喜欢，就因为它很简单，然后也很清晰，然后也很贴近我们生活。对，就可以让你看的时候好多共鸣哦，好像是你自己，好像是就是你的人生的感受。对，那下一部要介绍到的呢，就是25/21这部呢，是在2022年上映的，它主演是金泰梨、南柱赫，然后包纳、崔贤旭。25/21可以说是让剧迷相当难忘、深刻的初恋韩剧系列啦，该剧呢由金泰梨、南柱赫、包纳、崔贤旭主演，持续日益动荡不安的1998年为时代背景的青春剧。不少网友呢评价风格很像《请回答》系列，然后充满复古又夏日的氛围。南柱赫呢饰演男主角白亦辰。不少剧迷呢也直呼南柱赫重返颜值巅峰，相当帅气，让不少观众重新爱上他。那突然成为了新一代的青春剧男神，而女主角金泰梨演出了罗七，度是一名击剑的选手。金泰梨呢，虽然戏外已经超过30岁了，但是在剧中饰演高中生，毫无违和感。两人开启了一段青春的校园恋爱史。那他的大结局呢，让许多观众似乎心真的很痛，对，跟许多人的初恋一样，留下了充满遗憾又美好的时光。其实刚讲到嘛，就是你可能爱情啊，你在校园的时候的那一些初恋，或许他不会是陪你走到最后那个人，但是他或许是你生命中最深刻的那个。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第一次的恋爱，然后给你留下最多最多最深刻最深刻的回忆，因为是第一次的恋爱，然后或许他是带着遗憾，但他却又是很美。然后你想爱不能爱的那种感受，迫于现实，迫于以后你们人生规划、生涯规划，迫于你们可能到了某个时期就觉得那个时期跟你们并不适合。然后随着人生的成长，因为学生还没有成熟嘛，那成熟之后被社会给磨练，出了社会，然后遇到好多好多的人，遇到好多好多的事之后，那被这些事情给磨练之后的你们，是否还是一样觉得彼此是适合对方的？那也不见得嘛，因为你很多社会历练的想法不一样了，你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了，或许你身边的人也不再适合你了，但是你却留下很美很美的爱情。对，所以哇，这些青春爱情故事可以带你重返以前的你，然后重返深藏在内心中的你自己啦。对，那下一步要介绍到刚刚有提到，就是跟可能跟25/21很相近的一些风格的这部剧啦。对，这部剧也是很红很红的一个时候，它系列也都很红，叫《请回答1988》，是2015年由主演有李惠利、朴宝剑、柳俊烈，《请回答》系列是剧迷们心中的经典神剧，然后名导申元浩执导的系列韩剧，3季都聚焦在1980年代前后的时代背景，关于家庭、青春、生活、友情、爱情的故事，所以它不只是聚焦于爱情而已，它也有家庭啊，就是有青春，也有生活，也有友情这样子，满满的复古怀旧氛围，加上那笑中带泪的剧情，被剧迷封为必看的神剧哦，你就知道有多厉害。神剧用神剧去形容它了。那在2012年呢，推出第一季《请回答1997》呢，它是由郑恩地与徐仁国主演的，隔年就接力的推出《请回答1994》，然后它是由高亚罗，然后郑宇还有刘演锡去主演的。而在2015年推出的《请回答1988》，又把它推往前的年代，可能从原本的1997，然后1994又推往前了，到1988了。它不是一往花，是一往前，往前。对，可以说是最受剧迷喜爱的一季。然后它是由李惠利啊、朴宝剑啊。

柳俊烈呀、高更卓啊、柳慧英啊、李东辉啊等等的去主演的。然后剧情讲述1988年住在首尔市双门洞五个家庭的故事，它以五个家庭拼凑成一个剧情一个故事。那这五个家庭的生活中的一些日常啊，像是爱情啊，像是生活啊，像是青春啊，像是家庭人、家人、亲人之间的相处啊，等等的勾起无数观众的对青春的很共鸣啊，就是很多哇，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事情。我觉得越是贴近你生活的韩剧，它越是会爆诶、欸，它越是真的都能触动到人心，因为它就是很写实啊，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复杂的剧情，就是很写实的剧这样子。所以呢，当你看到这些剧的时候，好像就看到你自己的日常，然后看到你自己的生活，特别有共鸣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想去看它嘛，然后从这里面寻找一些什么，然后找你的青春，找你的共鸣。当时呢，它也掀起了折扇派与狗扇派之争，对啊，就是一个话题。不少剧迷呢也翘晚，希望能够再看到《请回答》系列的新作啦，所以这部作品也推荐给大家。这个啊，最后要介绍到这部作品，就是开头我们讲到最近很爆红，引起很多话题，男主角也因此爆红的一部剧，然后剧名叫做《背着善宅跑》。没错，《背着善宅跑》这部韩剧呢，它是青春奇幻剧，最近话题性还有口碑感好评爆棚哦。该剧由青春系男女神边佑锡，然后金惠瑜，然后来联手主演的，两个人在剧中的 CP 感爆棚，除了有甜蜜心动的剧情，还有不少催泪的场面哦。是的，就让人家热泪盈眶。然后该剧呢，它主要是在讲述热血女粉丝穿越回到学生时期，拯救偶像的奇幻罗曼史。背着善宅跑，现代时空设定为2023年，为何是穿越到2008年的特殊年代设定呢？之所以将主要背景设定为2008年，是由于当时还是折叠手机、DVD 呀、等等的一个网络的社群交友网站等等的最后一代，从视觉上觉得能够带来差异性，而2008年有着让全韩国都为之热血的北京奥运会。当时有不少国家代表也获得了金牌，留下金牌是一个充满国民运动偶像的年代，希望能借此唤起大家对于那个年代的回忆啦。所以才将背景设定为2008年。是的，今天介绍到这几部，希望大家都会喜欢。然后从这些剧情的里面，或许能够把你拉回到青春爱情的故事、青春校园的故事，然后让你特别有感触，然后也可以回到那时候，然后想想如果那时候的自己勇敢就爱那就好了，或者是错过的那一段虽然是已经有遗憾，但是还是很美好的在心中。没错，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跟我们推荐的关于复古的青春，校园韩剧的话呢，也欢迎可以将你想要推荐的寄送到 JNGKY04080923025 小鼠 gmail.com，或者是上 IG 搜寻泰勇者哥妹期，FB 搜寻泰勇者哥妹期，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复古的青春校园剧啦，对，或者是今天介绍到这几部也引起你的共鸣的话，也很欢迎跟我们分享。然后呢，就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已经快要100集啦，我们有一个疗愈百分百的活动。如果呢，大家可以将你想要分享的故事，无论生活中的故事，无论你爱情故事，无论生命故事，无论你可能上班的一些小小故事等等的，什么故事都可以，想要分享的故事，寄送到 JONGKEY 04080923025小鼠 gmail.com，或者是上 IG 搜寻泰勇者跟美琪，然后粉丝。
粉丝专页 FB 粉丝专页搜寻泰勇者跟美琪，跟美琪分享你任何的故事。如果到时候美琪被选中，然后跟大家分享，就是在疗愈新生活节目跟大家分享的话，你将可以获得美琪为你精心准备的一份小礼物哦。对，也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啦，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写信来问美琪咯。对，很开心疗愈新生活可以在这边再度在这边一周的期间陪伴大家咯。对，那我们今天疗愈新生活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生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啦。那疗愈新生活，我们下周见，拜拜，晚安。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qui chantent Entir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I can't dismiss.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Keep up.

I can't dismiss.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change.
1: Marijuana is referred to as Mary Jane, pot, weed, or tea.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士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